0: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0: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0: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4: 在诗里，
5: 不诉尘埃寒山寺，夜阑钟声到客船。
4: 在戏里。

0: 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1: 说实话，对于本次2026海峡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高科技听不懂。作为一个文科生，很多项目的名字我看了都是懵懵懂懂，完全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样的内容。比如斩获了电子信息赛道一等奖的空中成像赋能 CPO 技术的智算中心高速光互联解决方案项目，我当时看到这个名字就读了好几遍，硬是没弄明白这到底是干嘛的。直到后来采访了项目负责人台青许书成，我才对此有了大概的印象。
2: 我是在做现在的光通讯，光通讯就是我们像全世界都每个国家都在用的那个 AI， 像我们现在在大陆这一边其实就是那个豆包啊 DeepSeek 啊，我们做的是它的一个硬件一个芯片，怎么样让我们的问的问题可以更快速，我们现在可能会等五秒十秒甚至一分钟，我们可以把它提升到500倍到1000倍，我们做的其实是个芯片光通讯的一个方案。目前同类的竞品我们还没有看到它有把东西给做出来，那我们这个是已经有拿到德国啊、欧盟啊，然后包含蛮多国家，我们都拿到发明专利了。我们这个不只是把这个的东西弄出来，其实专利都拿到了。我们这个已经布局了大概十几年了，开窗性的，而且我们这个可以复合在，如果你有迭代，现在可能是用雷射，那现在可能会用到 micro LED 或是任何迭代的，我们的技术可以全方位的，就是每一个迭代的产品我们都可以用。我们不用花费很大的资源，因为其实像这种做硬体的，有些资源可能要花上几百个亿，其实我们不需要，我们甚至可能几个亿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市场吃下来。我们走的赛道是比较独特的，不是像那种需要砸很大的钱才能创造出这样子的结果，我们的赛道是很特别的，但是我们可以去覆盖，因为像的 AI 的跨世代太快了，今年可能是 800G， 明年是 1.6T， 它可能就差了可能800倍，可是我们这个是不管我们怎么样的迭代，我们相关的迭代的这样子的部分都会用到我们的技术，这个是我们比较大的一个优势。第一个，我们花费的一个相关的资源不会太多；第二个，你只要一迭代，我们东西照样可以能用，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优势。我们现在已经跟台湾的前首富叫王永庆的集团，他已经把我们纳入他们的一个全球四大战略伙伴，因为他们的客户刚好就是在做这个终端的，像什么 Google 啊、亚马逊，我们这个已经在进入，这个是初期的验证的部分。那验证其实小批量效果不错，我们就是整个就会去推到每个客户去。但是我们这一次来想要落地在常州，因为我们需要这方面的一些协助跟资源。因为常州它有个好处，就是说它的一个产业链啊，它有模组化，也有讯息化，它其实很蛮完整的。所以我们这次也会选定来常州比赛，也是这个目的。当初想说，如果有机会有得名的话，我们想说就直接在这边落地啊。就是可能资金资源、政府资源，然后像一些补贴政策，我们就需要比较相关多的一个资源。那因为我们是一个，我们公司算有点久，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一些相关的一个资源，因为这一块我们不是一个大企业，这是我们这次来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我们希望透过这边资源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快速把这个东西给拓散开来。我目前看了一下这边的相关的环境啊，跟我目前得到一些讯息，我认为是可以。
1: 许书成团队深耕光通信领域十余年，对他来说呢，来常州参赛绝不是临时起意，而是真正的蓄谋已久。从一开始，许书成就已经做过详细的背景调查，对常州有了深入的了解。可即便如此啊，大赛还是给了他很多惊喜。如今，他们团队借大赛契机，已经同政府有关方面对接，推动项目在常州落地。
2: 我是第一次来常州比赛，那这是我这边第一次。其实我在来之前，我有做一些调查，我原本有想说，在几个省份哪一个会适合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产业。那我还发现，在常州这个地方真的是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说它的一个相关的一些模组化，还有一个产业链，其实它是我觉得相对感觉是目前我看过比较完整的。这是后来我知道这样子的比赛每个地方好像都有，就我的了解，那我选常州是因为我还没来之前我就知道它这个的部分其实还蛮适合我们的，所以我们就直接挑这个地方。因为昨天刚好才公布嘛，所以昨天他们有帮忙安排，然后做这样子的一个 算是一个牵线。那我大概这两天我们都会做这样子的部分的一个联系，有超出我的预期，我没想到这次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我没有想到。接下来我其实我已经准备要落地长中，我希望我们的产品可以跟当初我们所预想的一样，如果有机会刚好得名，刚好这个愿望已经达到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准备落地了。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已经做一段时间的评估，我们大概已经评估了半年了，所以我们有选择这个地方，我们有做一些前期的调研。其实有一个评审他问的问题其实很棒，因为他其实懂这个赛道，那他有投过这一个赛道，而且在台湾有上市啊，然后他也知道我们东西是做什么，他也知道我们独特性在哪一边，所以这个是让我是非常意外的。因为我们这个的赛道的专业技术是大部分的人不懂的，所以我们并没有想到说会得奖。那结果遇到这个的评审的时候，他不但懂，重点是还投过台湾的，然后重点是上市的，然后他的本益比很高，他赚了大概几十倍，他赚了几十倍，他可能投了500万之后可能拿回来的就是几千万，甚至都快到1亿。所以我对我们相互的印象其实很深刻，所以我们有互相加微信，这个是唯一很特别的。然后等于他懂的东西是很深的，所以我讲什么他都知道，所以他问的问题刚好是能够切中我们一些很技术核心跟市场的痛点，所以我们刚好两个很快就已经对上了。所以这次的我们的路演其实也超过我的想象，说哎，这个怎么会对接的这么快，讲得这么精准。然后我说评委问得很精准，这是让我蛮意外的。其实这个市场规模我认为这边的市场是最大，在全球来看，那这个市场我们在2026年就已经3000多亿美金了，这是超过10000兆的一个人民币的一个市值，所以我认为这一个的部分在3年后会再多2.5倍出来，所以在这边的市场其实是非常大的。那因为我们这个赛道目前以这个的角度切进去的目前也只有我们而已，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发展机会，对双方都是能够共赢的。
1: 那天在创新创业大赛的现场，我还看到了一个让我特别心仪的产品，要不是现场没有售货，我真的有可能会当场下订单。这是一个可以连接手机的设备，它可以把家里的无创针灸仪、血压器甚至是美容仪都直接和手机绑定，既可以通过手机来操控，更可以结合 AI 给出更私人化的设置。台青高德明介绍说，
3: 我从台北过来的，好，那我在台湾就是毕业于清华大学跟交通大学，后来一直在工研院比较偏做这个半导体啊材料，好，还有做这个光电显示元件的部分。我们的项目主要是做芯片设计，好，那主要的创始人是我的师兄，我们交大的师兄，其实这整个团队都是以台湾交大为主体，而且年龄偏大，因为大概都超过30年的经验，也就是可能台湾第一代的 IC 设计的工程师跟工程人员。那我们这个芯片已经流片，所以已经是商业化了。好，那透过芯片我们可以让各式各样的传感器跟手机来做连结，那我们透过手机来控制这些传感器。我们现在做的比较多，大概就是可能用在大健康或医疗的这些器械。好，那刚刚有提到美容器械也可以透过手机可以连接这些器械，那因为手机就可以上网，你就可以跟 AI 串起来，也就是说透过你量测的结果或检测的结果，你透过 AI， 然后 AI 可能会再转换啊，告诉你怎么做好，或是说再透过一个医生啊，医生的远端距离给你一个辅助的诊疗，然后再透过我们刚刚有提到我们很多中医理疗的一些器具好去做调理，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做检测调理再检测，好，你就可以完成一个自己的一个健康的循环。好，有时候你说你吃的这个药到底有没有效果，你可以自己量测看看，然后去验证一下，因为你可以跟手机串联，所以你变成手机，因为每个人都有，全世界有50亿只的手机，好，你可能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可能就是看手机，好，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遥控器，所以我们的东西都是跟手机连接，你就透过手机来控制，手机又有很强大的算力啊，它又很漂亮的屏幕，又可以上网，好，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些东西串起来之后，好，那我们可能有助于我们所谓的未来的远端的医疗，好，或是跟 AI 的治疗，好，所以刚刚我们有提到说，可能除了实体药物以外，以后我们叫电子药物，叫电子处方签，也就透过一段光、一段音乐、一段波，好，它就可以治疗，一段频率都可以治疗，啊，就是说，可能像我们刚刚很多东西，像是光电，好，这医生可能以后他开给你的是一个电子处方。他只要 email 给你，他按一个键你就收到，或者微信给你就收到之后，你就可以去执行这个处方的这个疗程了嘛。那我们等于是说，我们是初期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虚实的一个整合， 那当然这个路还很长啦，其实它是这个事情要做，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方向，就是一个未来医学的一个方向。
1: 据高德明介绍，如今他们的项目呢已经在常州落地，他期待可以找到当地的引路人，更希望能够打造一个属于他们公司的两岸合作模式。
3: 我们现在是因为先落地的一家公司在武进那边吧，是希望在这边透过先落地一家公司，然后我们也希望找到一个对应的合伙人，就是我们可能在技术端会比较熟悉，但是我们是需要有一个对应的了解当地市场或是运营的一个人。那我们先落地，然后透过先落地再来找到人吧。这次就是我们有先来考察到常州，但我们有的陆续的这个接触就到常州海尔斯健检，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这个好做健康检查的，就希望跟他们合作，就是我们有一些像这个产品可以让他们给他们的病人或是他们的客户好可以去做一些保健或是一些理疗的部分，就是居家保健理疗的部分。对，那我们等于是说透过等台湾的优势在芯片半导体这边，好，那我们希望结合大陆中医的这个传统文化把它发扬光大吧。我们期待在常州跟江苏这边落地，也希望你们帮我们对接到好的合伙人啊，就是说我们是有技术好，但是怎么去经营这个市场啊，或怎么销售，这个是我们最迫切需要，或者说我们需要当地的引路人啊。一个说我们现在做的时候假设跟中医有关的，那可能最大受众市场还是在大陆这边，那另外就是说做这些衍生的产品，好，可能一个制造中心也会在这边，所以我们其实会有初步的规划布局，就是说可能它是一个双总部的概念，好，就大陆总部就负责生产，好，那台湾总部就负责海外市场，一个互相配合。那台湾现在目前做研发，大陆做生产制造，好，那一个销售所谓的大陆的市场，那海外的话可能就是透过台湾的品牌去销售，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两岸模式的合作啦。

0: 本次2026海峡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现场12个参赛项目签约落地，10个从大赛平台涌现的创业项目正式办理工商注册并运营，获奖项目将优先对接苏南科创基金、常州银行等本地金融机构，实现路演即对接，落地即融资。大赛评委、南通大学原校长施卫东教授告诉我们，赛场的荣誉不是终点，而是创新创业的新起点。很多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的项目，他们希望能在常州落地深耕发展。目前已经开展了一些对接，未来也可以和大陆的高校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
1: 本身我们项目的评审要求，一个就是说你这个技术的先进性，第二个呢就是说你技术落地的可行性，就是我们现在要强调科技成果的转化，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的团队的实力，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这个市场的发展前景，围绕这些方面吧，那么我们综合来进行评分吧。大部分的项目大家都是两岸联合组队的，大家呢各有长处和优势，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间，包括前期的这个可能一言那些过程中间，他们肯定有一些这个思维的一些碰撞啊，和一些取长补短啊，或者是一些围绕这个项目的今后的发展，各个都有自己的一些看法，或者说有一些这个观点，那么这样的话呢，通过思维的碰撞形成一个核裂，然后呢为这个项目更好的落地啊，能够打下更好的一个基础。我看了很多的一些项目，希望还是能够落地常州，因为常州嘛也是我们智能制造之都，包括我们新能源之都嘛，我们这次有很多的新能源新材料的项目啊，有先进制造的一些项目啊，他们呢希望能够在常州落地生根和进行发展。那么现在实际上在这个答辩的过程中间啊，就是也有的一些项目啊，前期啊已经和我们包括西太湖园区啊，包括相关的一些地方的政府啊，已经开展了一些对接，所以呢也有比较好的一个基础。一个反正地方政府肯定现在对这些项目有更大的一些支持，如果他有需要的话，他可以也跟着比如说一些通过产学研合作啊，和我们大陆的啊一些高校院所啊，开展一些产学研的合作啊，为这个项目更好的落地能够提供更好的支持，也都可以的。因为本身就是很多的项目也是产学研合作啊这样的一个结果。
0: 据了解，自2021年首届长三角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举办，到2023年升格为海峡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该赛事至今已连续6年在常州举办，累计吸引946个项目参赛，130个项目落户大陆各地。大赛吸引了超千名台湾青年积极参与，其中博士学位192位，硕士学位277位。而今年大赛期间，组委会还推出了 AI 赋能青春同行、台青科创加速营、两岸常州大健康产业合作对接活动、 OPC 主题创新创业训练营等配套活动，通过认知突破、技能革新、场景实战、成果转换培育机制，帮助台湾青年深入理解大陆产业生态，提升项目落地能力。颁奖仪式结束之后，还举办了项目评审会、募资对接会、项目对接会等等，为参赛项目对接人才政策、资本力量和产业机遇。我们期待有更多优质项目落地，更期待有更多的两岸青年可以在这片热土找到自我，实现理想。

0: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会。
1: 妈妈坐在门前捧着花。

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周六的心理漫谈，我是主持人张琪。对于异地恋的情侣来说，沟通似乎已经不像过去的那么困难了。想念一个人的时候，你们可以发消息，可以打电话，也可以视频通话，让对方出现在屏幕里。两个人甚至可以隔着屏幕一起吃饭、看电影，或者什么都不说，只是各自做自己的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无论网速多快，画面多清晰，都很难真正通过手机完成，那就是触摸。当一个人压力很大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电话里安慰他，但却没法真正的抱住他。视频结束前，我们可以说一句晚安，却不能像在同一个房间里那样亲吻对方。对于异地恋来说，缺少的往往不仅仅是陪伴的时间，也是牵手、拥抱、接吻这些非常具体的身体接触。心理学研究发现，亲密关系中的触摸并不是一种浪漫的装饰。伴侣之间的拥抱、牵手和轻柔的触摸，通常与更高的亲密感、安全感和关系满意度有关，也可能帮助人们缓解压力。以前的一些实验研究发现，当人们想象自己正在被伴侣拥抱时，也可能感到更加的安全，并且在面对压力的时候能表现得更平静。这就带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如果说真正的身体接触暂时无法实现，人们能不能用其他的方式创造一种接近触摸的体验呢？今天我们要讲的一篇研究，来自于这个月最新发表的一篇研究，讨论的正是这个问题。研究者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类触摸行为。也就是说，虽然两个人没有真正碰到彼此，却通过动作、语言或者物品尽可能传递触摸所包含的感情。研究者把这类行为分为了两种，第一种是用动作模拟触摸，就比如说在视频结束前对着摄像头送出一个飞吻，张开手臂假装隔着屏幕拥抱对方，或者说把手机贴近身体，就好像把屏幕另一端的伴侣抱在怀里，或者说开着视频一起入睡。还有一些行为并不需要伴侣同时在线，比如说穿着对方留下的衣服，闻着熟悉的味道，或者说抱着对方送的玩偶、枕头或者其他具有特殊意义的物品。第二类是用语言表达触摸，就比如说我现在真的很想抱抱你，非常想亲你，等你下飞机我一定要第一个冲过去抱你。两个人也可能回忆之前的身体接触，就比如说还记得我们上次一起散步牵着手吗？除此之外，拥抱和亲吻的表情包动图也属于这一类。这些行为其实听起来非常的普通，或者说还有一点孩子气，但研究者想知道他们在异地恋中究竟有多普遍，人们是不是有意识地用他们弥补他们之间的距离，以及他们是否与关系质量有关。这项研究招募了近500对正在经历异地恋的成年人，他们的恋爱关系至少持续了6个月，参与者们平均接近30岁， 然后平均每个月只能见到伴侣3天左右，而且双方的平均距离超过了1000英里。研究者请他们回想，在一个普通的异地星期里，自己和伴侣多经常使用这些类触摸行为。他们也评估了自己的关系满意度、信任、亲密感、投入程度，以及是否会在亲密关系中感到焦虑，或者说是否习惯的回避亲密。结果显示，这些隔空表达触摸的方式并不是少数情侣偶尔做出的特殊举动，而是异地恋中非常普遍的一部分。超过90%的参与者表示自己至少使用过一种动作上的模拟触摸，例如飞吻、隔空拥抱或者抱着有纪念意义的物品。几乎所有的参与者都使用过语言上的触摸表达，例如我想抱你、计划下一次的拥抱，或者说发接吻的表情包等等。相比于动作，人们更经常用语言表达触摸。很多参与者几乎每天都会告诉自己的伴侣自己非常想念他的拥抱，也会讨论下次见面的时候做什么。飞吻呢和隔空拥抱虽然没那么频繁，但是每隔几天或者每周也会出现。更重要的是，大多数人认为自己之所以更频繁地做这些事情，确实与异地有关。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习惯性地发送一个拥抱的表情，而是在身体接触无法实现的时候，主动寻找另一种传递亲密感的方法。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参与者更容易认为伴侣正在用这些话弥补距离，却不一定觉得自己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比如说，一个人听到伴侣说我好想抱你，可能会把它理解成对方在努力地维系亲密，但是当自己说出同样的话时，却只是觉得我在表达想念，并没有意识到这也是一种关系维护。研究者还发现，越经常收到这种类触摸表达的人，通常报告了越好的关系质量。不过，这不代表发几个拥抱的表情就一定能改善一段关系。这项研究只是在同一个时间点询问了参与者的行为和感受，所以我们并不知道究竟是哪个先发生，也可能是这些类触摸行为让情侣更加的亲近了，也很有可能说是原本关系就非常好的情侣，他们更愿意用这种方式表达感情。研究者还发现了一个有些出人意料的结果，那些比较不习惯依赖别人，面对亲密关系时常退缩的人，整体上比较的少使用这些类触摸行为。但是呢，当他们经常收到伴侣的类触摸表达时，这些行为与关系质量之间的联系反而就更强了。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隔空表达比真正的身体接触更温和，更容易控制。对于喜欢亲密的人来说，一个拥抱当然很好，但是对不大习惯身体接触的人来说，真正的拥抱有时候可能会让他们感到非常的有压力。但是呢，屏幕里的一些飞吻，或者说简单的一句我想抱你，既传递了关心，又保留了足够的个人空间，因此可能更符合他们感受到的一些舒适的亲密程度。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这些类触摸行为并没有表现出一种完全独立的特殊作用。这项研究也在后面说明了，真正重要的可能不只是隔空的触摸、模拟触摸，而是双方是否持续的表达感情和投入这段关系。所以，这项研究最重要的启示是，并不是说告诉异地的情侣每天必须发送几个拥抱，也不是说虚拟的飞吻能够代替真正的身体接触。隔着屏幕说一句我想抱你，当然不会带来真实拥抱所产生的全部身体感受。但是呢，触摸在亲密关系中的意义从来不只是皮肤与皮肤的接触，一个拥抱同时也在告诉对方我关心你，我更愿意靠近你。身体距离可能阻断真正的触摸，却不一定能阻断触摸所传递的关系。有时候爱并不能跨越几千公里真正遇到一个人，但是他可以通过一个飞吻、一件留在身边的衣服，让对方知道，虽然我们不在同一个地方，但这段关系依然存在，而你依然被我放在心里。感谢您今天收听今天的心理漫谈，我是张琪，欢迎您留言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好久不见， 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5: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4: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5: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4: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6: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7: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8: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9: 出门前您要制定一个计划，比如您要去哪儿，和谁一起出去，播放列表上有什么。如果您喝了酒，晚上结束时如何安全地搭车回家，无论是搭朋友的车，还是拼车或乘公交车。因此无论您采用哪种方式，出发前都要做好搭车计划，我们协力一起到达要去的地方。
2: 声声有情
10: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2: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0: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2: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0: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1: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2: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1: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2: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0: 你的想法，
1: 自信表达你的声音，
2: 快乐分享你的故事。
3: 小小声音，大大世界。
1: 快快戴上耳机，打开话筒，这里是
4: 我是小主播。
5: 李肃说降了吕布，回来禀明了董卓，按照他跟吕布规定的这个时间，说今夜三更天，吕布就要杀丁原来投董卓。董卓心里十分高兴，李肃带着人马来接应吕布来了，他悄悄地把人马埋伏在大营的四周等候消息，一直到鼓打三更。李肃听了听，吕布的大营里声喜皆无，不由得李肃这心是蹦蹦直跳，心说这怎么回事啊？我这老乡不是反叛了，说完了不认账了，那可倒好，东西也留下，马也留下了，最后没这么码事儿了，那董卓还不得把我宰了啊？他刚想到这儿，就听吕布这大营里头一声炮响，跟着是辕门大开，灯笼火把亮子油松，照如薄昼似的一般。吕布由打里边气哼哼的出来了，手里头提着宝剑，还有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感情他把丁原已经给斩了。李肃一见是喜不自胜，赶忙过来拱手施礼，恭喜贤弟从此是高官得坐呀，你快跟我来吧。吕布由李肃陪同着来到董卓的大营，董卓在辕门恭候，把吕布给请进大帐，大帐之中已经高摆了酒席，董卓是亲自给吕布把盏，而且把吕奉先让在上岗岗正当中的座位上落了座了。吕布感动了，他就跟李肃说了，说我有心拜董卓为义父，不知仁兄意下如何。李肃一听这是个大好事啊，他立刻挺身站起跟董卓这么一说，董卓乐得这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哎呀，这还了得，我有这福气吗？董卓得吕布将军就如同大旱风时雨了，如果吕布将军再败在我的膝下，那我的造化不小哦。董卓的话还没说完，吕布已经跪下了，他拜董卓为义父了。您看吕布这人性，刚杀了一个义父丁原，在这儿又拜了一个。董卓当即赠给吕布一套金甲锦袍，这就算是见面礼了。董卓为什么这么高兴？一个是收了这么一个干儿子，也可以说是白捡的这员大将吕布吕奉先，再一个呢，还收了丁原一二十万人马，自己这个势力啊可大多了，他能不高兴吗？第二天一早啊，是班师回朝，回到京师来，董卓从此更加横行无忌喽，他自封为相国，领大将军衔，把何进那差事啊归他了，他封他兄弟董民为左将军护侯，封吕布为骑都尉、武官中郎将、都亭侯。从此董卓是见吕上殿旁若无人。这见吕上殿是怎么回事？在古代呀，那有功的大臣够了一定的爵位，皇上呢就允许他带着宝剑上朝了。可是当见皇上的时候啊，得把这宝剑摘下来，把鞋脱了，都放在那金殿的外边，哎，这样进去见皇帝。见完驾之后出来，可以再把宝剑挎上，把鞋穿上。董卓可不然，他就挎着宝剑，穿着鞋，踢了秃噜，别说是金殿银殿三宫六院，他哪儿都出溜，百官们看在眼里，是恨在心头啊。但是没办法呀，因为董卓不论到哪儿都带着他那干儿子吕布， 只要是董卓往那儿一坐，吕布就持戟侍立，往旁边那儿一站，你说这谁惹得起？吕布有万将难敌之勇啊，所以这文武百官呐，只落得个背后长吁短叹呐。可也别说，文武官员之中还真有厉害的，有一位袁绍袁本初在酒席宴前跟董卓打起来了，把宝剑都亮了，好凶啊！幸亏是文武大臣赶忙解劝，这才算把两方的这个火气给压住。这袁绍是谁？此人官拜司都尉，他是汝南汝阳人士。他怎么这么厉害呢？他势力大呀。袁绍祖宗是四代官居三公，就是太尉、司徒、司空，这官衔是当朝一品，所以人称袁绍为四世三公。他还有个异母兄弟叫袁术、袁公路，袁家的门第高，势力大，在后汉当时全国80%左右的地方官吏几乎都是他们家的门生，所以啊，谁也不敢惹这哥俩。这袁绍啊，原来他给何进出个主意，把这董卓请进京师，为了呢消灭那些宦官。现在可倒好，大将军何进也死了，宦官们倒是完了，这董卓呀比宦官还厉害还坏。他不单视文武如草芥，就把当今的皇帝呀也没放在他的眼里，所以袁绍跟他打起来了。董卓哪服他呀，经过这一顿吵闹，最后好多人算把袁绍劝走了，袁绍一气之下玄节东门，离开了京师。这玄节是怎么回事？这节啊，就是代表官职大小的那么一种政务，往那一挂，他不干了，一赌气领着人马上了冀州了。后来有人就给董卓出主意，说袁绍这人不好惹，您真把他得罪苦了，他能反喽，您得安抚安抚他。董卓一听有理，他就封袁绍为渤海太守，总算暂时啊把这个事儿算压下来了。可是董卓心里头老不安稳，怎么回事呢？虽然他把何进杀了，可是他觉得呀，这国戚的势力还挺大。董卓朝思暮想，他就想要把这当今少帝呀给废了。董卓一是觉得这刘辩呢有点软弱无能，二呢刘辩这势力还挺大，他母亲何太后手下还有一大帮子人呢，我要不把这娘几个给除了啊，终有后患。他把他想好了的这个主意就跟他手下的谋士李肃、李儒全说了。李肃、李儒是举双手赞成，如果丞相您要这么做的话，您是及早不及晚呢，尽快动手，莫迟疑。董卓一听言之有理，明日动手。第二天一上早朝，董卓是带剑出班，几步走到龙书案前，往这儿一站，目露凶光，手问佩剑，把众文武都给吓坏了。他看了看这些文武大臣，列位大人请了，大家赶忙向他拱手。啊，丞相，丞相，当今天子暗弱无能，统政慌乱，说现在这皇上啊什么不是，一点本事没有，他根本管理不了国家大事，不可以封宗庙，我今日要废帝为弘农王，立陈留王，刘协为君，如有不从者，推出午门斩首。他这话音刚这么一落，再看他那干儿子吕布，嘡啷啷啷啷啷， 把手中方天画戟这么一抖，哎呦，好紧张啊！当时啊，这金銮宝殿上的空气就变了，几乎都凝结了。咔嚓一下，所有的文武都愣住了，连个出大气儿的都没了。只见董卓一摆手，动手，哗啦一下，殿脚下闯上来十几个武士，由打这宝座上就把那位少帝刘辩给抻下去了，让他面北长跪，长跪称臣呐、然后把他的母亲何太后，还有这正宫皇娘唐妃，啪，把凤冠也给打掉了，让他们跪到少帝的身后。这时就把陈留王刘协给扶上宝座去了。这刘协当时多大岁数了？9岁，他就是汉朝最后的那个皇帝汉献帝，当时立年号为初平元年呢。董卓让文武百官是跪倒朝贺，哎呦，这时候这金銮宝殿上这乱啊，乱什么呀？那少帝跟那何太后以及唐妃是放声大哭，文武百官是纷纷落泪。这哪是朝贺，跟报丧一样。忽然就在文官的班列之中，有人大叫一声：“樊了啊，樊了！逆贼董卓，你敢上欺天子，下压群臣，无端废帝，罪不容诛！老夫以警血见儿，就是我把这一腔子血都倒给你了，跟你拼了！”随着这说话的声音，只见一位大臣一抖手，啪，把牙剪就扔出来了，朝董卓面门就打过来了。这牙剪是什么呀？就是大臣们手里拿着的那块象牙板呢，也叫牙护。那玩意儿是干什么用的呢？说是大臣向天子奏本的时候啊，有些事儿怕忘了，都记得那上边。那玩意儿大多数都用象牙做的，那块板也挺沉呐。这玩意儿要削在董卓脑袋上啊，也得给他开了瓢。董卓这么一低头，啪，是牙板粉碎，把贼董卓给吓了一哆嗦。他注目一看，原来是尚书丁管老匹夫，来呀，将他与我推出去斩了。丁尚书临死是骂不绝口，面不改色呀。当时吓得在场的文武是面面相觑，就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忍气吞声，谁也不敢言语了。这位少帝刘辩呢，就算让董卓给废了。他前前后后做了4个月的皇上，董卓吩咐把少帝刘辩和他的母后以及唐妃一起押进永安宫，就给囚禁起来。开始啊，还给点饱饭吃，给几件衣服穿，慢慢的饭也不给饱吃了，衣服也不给了。天一凉啊，冻得那少帝刘辩直打哆嗦。就这样啊，董卓也放不过他们，后来找了个理由把这娘儿仨都给害死了，把那何太后由楼上给扔下去摔死了，把那唐妃呀、用白绸子给勒死了。那少帝刘辩呢，就叫那李儒啊揪着耳朵用一杯毒药酒给灌死了，灌的是七窍流血。杀死娘儿几个之后，就把他们埋在了荒郊野外。一代皇帝呀，就这么样告终了。从此老贼董卓是更加肆无忌惮，他不但带剑进宫，而且是夜宿龙床，奸淫宫女，无所不作，无恶不为呀。这年时逢早春，老贼董卓来了兴致了，干什么呀？他要亲统500铁甲军到城外边去行为打猎。 当老贼率领着这些人马走到阳城附近，他在马上忽然听见一阵锣鼓声。吁！董卓勒住缰绳，举目远望，这是怎么回事？哎呦，这前面怎么这么热闹啊？人山人海，他赶忙派人过去打听。一问这才明白，感情阳城这地方有个风俗，每逢到春二月啊，四乡八镇的黎民百姓就都到这儿来聚齐，搞一次祭祀。祭祀是干什么呀？就是祭神的那么个意思吧。嚯，可热闹了。到了这天呢，男女老少是整衣相庆啊，无论是谁都得穿上新衣服，男的都得衣冠整洁，那些妇女呢都是光梳头净洗脸擦粉带花，都奔这儿来，大家聚齐到一块儿，有唱的有跳的有耍把戏的，繁华以极呀。百姓们的意思就是主告上苍，求得今年呢能有个好收成吧。董卓一听这才明白，哦，原来如此啊。老贼董卓在马上传了一道令，把这个场地给我包围起来，这些黎民百姓一个不饶，都要给我斩尽杀绝。哇，500铁甲军一个大破了圈，就把这祭祀场给包围了。当时是刀枪并举哟，哎呀，像削瓜切菜似的，一眨眼的功夫，只杀的是人头滚滚，血流成河。董卓在马上一看，呼呼。

0: If you own gold, now is the time to sell. Free evaluations, no pressure. BellevueRareCoins.com.
1: 吓得是东藏西躲呀！原来这座京城多热闹来着，现在让董卓给闹的是路尽人稀呀，鸡犬不宁。朝中那些忧国忧民的文武大臣，是寝食不宁，坐卧不安呐。在这些文武中有一人姓王名允，此人官拜司徒。要说这司徒这官职不小了，比丞相稍小点，可是王司徒不行啊，尽管职位高，他两手空空，无权无力。他恨董卓恨得牙长四尺，但是也束手无策。这天忽然，王允司徒接到一封书信，他把这信打开一看呢，这位王司徒更愁了。怎么回事呢？这信谁来的？是袁绍袁本初给他来的信。袁绍在信中让王司徒想方设法把国贼董卓杀了，我给你做接应。怎么王司徒见了这封信倒越发的发愁了呢？王司徒早想杀董卓，可是无从下手啊，董卓的这势力太大，这可怎么办？想来想去呀，想了一个办法，他假作半兽，把他那些知心的文武大臣给请到府中来，让到了密室，酒宴也摆好了。王司徒把酒杯往起这么一端，还没等喝这酒，眼泪下来。在座的文武都愣了，大人今日半寿是个喜日子，因何落泪？哎，司徒王允长叹一声，不瞒列位大人，今天并不是我的生日，我把列位大人请到家中来，是为了汉室的安危。说如今老贼董卓专权，上欺天子，下压群臣，在朝中横行霸道，我们这些人刀食旱路多年呐，我们都是汉室的股肱之臣呐，难道就看着老贼这样任意横行吗？今天我把列位大人请至此处，是共商除贼之策呀，你们给我想个办法。众文武一听这几句话都哭了，整个席间是悲悲切切，一筹莫展呐。杀董卓那是说着玩的，谁也想不出个良策来。大伙不是都哭吗？单独有一个人是鼓掌大笑，一边拍着巴掌一边乐，哈哈哈哈，列位大人，你们这么哭管什么用？你们就是从今晚哭到明朝，又明朝又哭到夜晚，难道能把国贼董卓哭死不成？哎呦，大伙一听这是谁呀？这话说的有理呀！当时所有在座的人的目光都集中到这个人的身上，只见此人是黑眉细目，白面长须。这位姓曹名操，字孟德呀，乃是沛国谯郡人士。他原来不姓曹，复姓夏侯啊，是因为后来过分给姓曹的了。这曹操啊，也是镇压黄巾起义所起家的，现在呢官拜骁骑校尉。他这一乐呀，把王允给乐火了，啪把酒杯往桌子上这么一摔，孟德，你这算何意？你家祖宗也是时汉朝俸禄的，今日不思报国，反倒大笑我等，你这做得对吗？曹操听到这会儿一摆手，司徒大人，您不必动怒，我不是笑别的，我是笑列位大人怎么就会没有除国贼之策呢？哦，王允一听孟德呀，

0: 你笑我们没有办法，那么难道你有灭贼之计吗？曹操冷笑一声，操虽不才，我愿斩董卓之首级，高悬国门，以谢天下。哎呀呀，王司徒一听这句话，赶忙绕过桌案，给曹操深施一礼呀，不知孟德有何高见？司徒大人，你随我来。说着曹操站起来，拉着王司徒就进了内室。这儿说话更方便了，曹操低声告诉司徒啊，说近日来我孟德是屈身势董啊，我就想趁奸而图之，我现在就在董卓的身边，我想找个机会就把他杀了。我孟德听说大人您有一口镇宅七宝刀，这口刀是削铁如泥呀、啊。大人您能不能把这刀借给我孟德一用？我在相府的时间比较长，找个机会我就把逆贼董卓杀了，杀他之后，那么我给他抵了命呢，我也随死无恨。王司徒听着这儿，连连给曹操施礼，孟德功成乃天下之幸啊。说着司徒亲自给曹操满了一杯酒，孟德把酒接过来，唰往地上这么一泼，这什么意思？这就算表示决心了，也就算个誓言吧。王司徒把刀递给了孟德，孟德接过宝刀来藏在身边，然后司徒和孟德又回到酒席宴前，陪着文武饮酒。文武也不知道王司徒和曹操说了些什么，大家也不好追问，这顿酒只喝到午夜方散。第二天一大早，曹操暗藏着宝刀就奔相府来了。原来呀，曹操是京师里边的一个典军校尉，董卓专权之后，他挺喜欢曹操，就把他给要到相府来了，让他做了骁骑校尉了。他一到府门这儿，门前的军校都认识，哎呦，曹校尉您来了，相国正找您呢。哦，曹操心想，好啊，我来的正是时候，相国安在？丞相在哪儿呢？就在锦阁之中，您快去看看吧。好，我马上去见。曹操说着就奔锦阁来了，走到门口这儿，他打了个愣神。曹操心想，是老贼一个人在屋里呀、啊、还是吕布陪着他呢？要有吕布在场，那这行刺的事可就不大好办呢。想到这儿，曹操用手一挑帘笼进来了。他进门一看，嘿嘿，果然吕布在那儿坐着呢。曹操心里的咯噔一下子，赶忙上前施礼吧。孟德参见相国。董卓正坐在床上那儿看本章呢，感情这全国各地的本章来了得先到他这儿，他得先看。嗯，罢了，孟德今日因何来迟？说着话，董卓上下打量曹操两眼，曹操这心里蹦蹦直跳，心说怎么着，我怎么来晚了？哼，曹操心想，昨晚上我在王司徒家里喝酒来着，哪能告诉你呀，只得撒个谎，启禀恩相，是我孟德的马病了。哦，董卓一听点了点头，那为什么不早说呢？孟德，西凉给老夫送来百骑骏马。给我送来100匹好马。奉先呐，你赶快去给曹将军挑选一匹。是，孩儿遵命。吕布说着一挺身出去了。嘿，曹操一想，这可真是个好机会啊。想到这儿，他不由自主地把那右手就伸到怀里去了， 此时老贼董卓坐在床上那儿看本章啊，他有点看累了，想躺下歇会儿。只见老贼董卓这么一摘位身子，哦呼，这家伙体大身沉呢、往那儿一倒啊，像倒了半截影壁墙似的，他脸冲里躺那儿了。曹操一看，太好了，真是天助我成功啊！他那手已经摸着这刀把了。可是曹操这时候犯了合计了，怎么回事呢？他知道老贼董卓履历过人呐、我这一刀刺下去，要不刺到致命处，他死不了，他死不了，我可完了。刚想到这儿，董卓正好叫他：“蒙头。”哦，恩相，吓得曹操赶快把抓着刀把那手松开了。你一旁坐下。哦，谢坐。曹操往后退了一步。哦，感情老贼跟我客气，让我坐在这儿陪他说话，我哪有功夫陪你呀？我下手吧。曹操想到这儿，二次把手伸到怀中，抓住七宝刀刀把，悄悄地一按这崩簧，哧楞的一下，寒光一闪，宝刀出鞘。
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4: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0: 曹孟德暗藏着七宝刀，来到相府要刺杀逆贼董卓。苦有下手的机会，正好，董卓让吕布去给他挑马去了。这时候董卓看这个本章时间一长啊，他也有点累了，因为董卓这个身体特别肥胖，他要躺下养养神。当他倒在床上的时候，孟德一看这个机会可太难得了，活该呀、老贼今日废命，还不下手更待何时。他很快的就把宝刀抽出来，往前这么一近身。董卓躺在那儿没睡，他微合着双睛养神呢。就在孟德拔刀这一刹那，董卓看见了。他怎么看见的？他这床里边掉了一面镜子，他看这镜子里边亮光这么一闪，曹操手里头攥着把刀。董卓一回身，孟德，你要干什么？就在这时候，吕布牵着马已经走到了门前，这可怎么办呢？曹操这刀还鞘还不了了，行刺也不行了。曹操这么一着急，急中生智，他单腿打尖跪倒在床前。恩相，孟德有宝刀一口，今日特地前来赠与恩相。说着他双手把这宝刀是捧过了头顶。董卓一见这刀是眉开眼笑，感情董卓呀有收藏之癖，见好东西他就爱，他就想归他。他一看这刀赶快接过来了，接在手里一瞅，哎呀呀，
5: 确实是不同寻常。这七宝刀啊，刀长一尺二寸，上嵌七颗明珠，七分珠子八分宝啊。这几颗珠子分嵌在刀头、刀背、刀柄、刀盘、刀肚上，而且珠分七色，红、黄、橙、绿、青、蓝、紫。白天你看呢、啊，这珠子光色都是一样的，当晚上特别没有灯光的时候，是珠成各色。这口刀叫七宝刀，七宝刀光闪闪，风霜犀利，惊人胆，明珠一宝相造成，下海可把蛟龙斩，真可谓世间奇珍。哎，好刀，好刀啊！董卓连夸好刀。就在他夸刀这时候，曹操悬着的这颗心慢慢的放下去，一股冷汗已经湿透了他的衣衫。他随手把刀鞘子也递过去，这时候吕布就进来了。相父，我把马已选好。哦，孟德，来来来，老夫陪你去看马。董卓打床上下来，拉着曹操从屋里出来，一看吕布这时候把马已经拴在了明柱上。这匹马是一匹粉定伯龙驹，这马是蹄跳跑嚎，昏昏乱叫。孟德，此马可谓良驹，你看这马怎么样？曹操现在哪有心思看马呀，他恨不得累生双翅立刻飞出相府，此处险地不可久居呀。曹操就觉得那吕布用眼睛总旋磨他，而且那个眼神挺可怕。他偷眼这么一看，可不是，吕布正在用眼睛盯着他呢。孟德刚放下的那颗心本的一下又滴了起来了，所以董卓说些什么他都没听见，他信口说了两句：好马，好马，但不知此马脚力如何。
6: 哎，孟德可以跨马一游，如不中意再选一匹又奈何方。
5: 多谢恩相。曹操心说，我就等这句话呢，我赶快走吧。他飞身跳上马去，啪啪两鞭子，这马咣咣撂了两个蹶子，没动地方，马缰绳在柱子上拴着呢。董卓乐了，哇，这真是大将皆爱骏马，孟德亦然。恩相见笑了。曹操把缰绳解开，一拨马头，哇，策马而去。董卓一回身，奉仙儿随我来。
7: 董卓一看吕布就瞅着曹操去的方向在那出神儿。
5: 奉仙，你在想些什么？
6: 相父，方才我看孟德神色慌张，他来此则甚？
5: 哦，他是前来与老夫献刀。怎么，奉仙你在想？
7: 我看孟德好像有行刺之嫌，他献刀为什么一进门不把刀献与相父呢？怎么单单我去挑马的这个时候他献刀呢？
5: 董卓点了点头。恰巧在这时候李儒从外边进来。
8: 哎呀，主公，方才孟德有何急事在身呢？策马扬鞭飞奔而去，我说话他都没理我。
5: 哎，李先生，你来得正好。
7: 几个人一块进了屋了。董卓就把方才孟德献刀的事跟李儒说了一遍。李儒一听，
8: 哦，要是这么说他很可能是行刺。
7: 怎见得呢？
8: 主公您想啊，他献刀为什么不刀在鞘内呢？哪有先给刀后给刀鞘的道理？
5: 吕布一听，言之有理啊，并且我见孟德面有惊慌之色。
6: 董卓这气可大了，
8: 哈哈，我待曹操不错呀，我这么重用他，他还要谋杀我呀。
5: 奉仙我儿，将孟德首级取下。
7: 且慢，李儒给拦住了。
6: 主公不要如此，
7: 您最好是派人把孟德找来问一问。
8: 我知道孟德家小不在京师，他单身一人住在寓所之中，如果您一找他来了，
5: 说明他确实

0: 时来献刀。如果您一找他不敢来，这里面必有谋害之嫌。就是真的来行刺，主公您也不要立即把他杀死，您应该用严刑拷问，追出同谋。先生言之甚善，将曹孟德找到府中来。是。李儒派了四个狱卒去找曹孟德。这几个狱卒还纳闷呢，哎，我说啊，李先生怎么让咱们去找曹将军去？咱们是管抓人的官人呢。嗨，让你找就找呗，咱们跟曹将军也很熟。对，几个人来的狱所一问呢，门上的这个老汉告诉说曹将军没回来，由打府门前是扬鞭打马飞驰而过，奔东关去了。啊、哦，那咱们上那儿看看去。几个人就来到了东门口，一问门领官，门领官说我看见曹将军了，他说身负相国使命，有紧急重要的差事，马不停蹄出了城了，现在呀大概出去好几十里地了吧。哦，那咱们回去告诉一声吧。几个狱卒回来一禀报，董卓呀气得是暴跳如雷，当时吩咐李儒会影图形捉拿曹操，今天晚上换马不换人，就这一夜之间各州城府县就把曹操的影像挂出去，如果谁要能抓住曹操，献于相府，重赏千金。谁要是隐匿曹操不献，与曹孟德同罪。就这一夜的功夫，好多州城府县就挂上了曹操的影像。曹操真的走了，他怎么还能再在京师这儿待下去？那么他打马扬鞭要上哪儿啊？回老家。孟德每走一处，这么一看，那儿都围着一大堆人。他在马上挺身仔细一瞧，哎呦，正是自己的影像，黑眉细目，白面长须。曹操怎么还敢往前凑啊？他是拨马就走啊，总这么连着往下跑不行啊，人得吃饭，马得上点草料啊。人多的地方孟德不敢去，他找了一个小小的客店，店小二赶快把马接过去了，对他倒是挺客气。店家可有清静所在？哎，客官您跟我来吧，这儿最肃静。他把曹操给领到了西跨院，两间小平房，屋里头一坐，这个伙计很殷勤，一会儿给端酒，一会儿给上菜。曹操在这儿算吃顿饱饭，他打算吃饱喝足立刻登城。还没等这饭吃完呢，院子里噼里扑噜一阵杂乱脚步声，哐当门就被撞开了，打外边进来好多公差，手里都提了着刀枪棍棒。曹操一看坏了，他真想过去夺过一把刀来砍倒几个公差夺门而逃。孟德一想不行，那样更糟，他暗叫着自己千万别慌，心气这么一沉，为首的这个差官走到他的跟前，哈哈哈哈，啊，正是此人呐！来来来，打开看看，打开看看，哗啦，一张图像打开了，没错吧？没错，得了，跟我们走一趟吧。哎，列位公差，哎，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抓错了，抓错了。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做生意的。
0: 你姓什么？我父姓黄甫。
1: 什么？姓黄甫？
0: 胡说，你姓曹。走，把他带到衙门，有什么话再说。就这么着，连曹操带马匹一块给带进了县衙。随着三声鼓响，县令大人升堂了，绕过了影屏，转过桌案，秉正归了座，公差人等列立两厢，吩咐把曹操押上堂来。孟德上堂往这儿这么一站，嗯，他一看这位县令大人，曹操把头低下了，怎么回事啊？他看这个县令面熟，这位大人身高在七尺开外，面似淡金，黄中透润，一双细眉，两只俊目，鼻直口正，大而有轮，三绺胡须胸前飘洒。哎，孟德心想，我怎么
1: 好像在哪儿见过他，一时想不起此人姓字名谁。
0: 县令一拍惊堂木，来人可是曹孟德。
1: 哎呀大人，小民乃是一商贾，我父姓黄甫，做生意到京师，回来路途之上腹中饥饿，在小店之中打尖，不知因为什么公差把我带到了大堂。
0: 县令微微一笑，他不往下问了，看了看两旁的公差，吩咐把曹操押入大牢，然后县令是重赏了那个店小二还有这些办案的差人，退堂了。就在这一天的晚上，天骄二鼓，县令派人把曹操由打监中提出来，把他领到了书房。
1: 孟德进来这么一瞅，这不像是升堂的样子呀，
0: 大人在这儿一坐，身边就站着那么三两个人，这倒是挺肃静。县令一看把曹操带来了，我来问你，你是刺客曹操曹孟德，还是黄甫商人？你要从实招来。
1: 小人确姓黄甫。
0: 我见过你，你贵人多忘事，可能把我忘了。我在洛阳求官时曾和你见过一面。
1: 县令这句话给曹操提了醒了，孟德这才想起来，对，是见过，可就是想不起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了，
0: 现在看来隐瞒不住了。哎，也不用隐瞒了，既知我名，何必多问。
1: 哎，孟德公，董相国待你不薄啊，你为什么要行刺于他，自取杀身之祸呢？
0: 嘿嘿，燕巧安知鸿鹄志在，你懂得什么呀，不是今天把我拿住了吗？你就把我打入木龙囚车，借往京师，你就等候升赏吧。曹操说到这儿，县令一摆手，把两边的从人都给打发走了。他还不放心，亲自出的门外去看一看，看四处无人，他这才回来，伸手给孟德松了绑，让孟德坐下。
1: 明公啊，你不要小看我，我虽然是这儿的县令，可并非俗吏，久有报国之心，因未遇其主，斩荣身于此。明公在朝，高官厚禄，坐享荣华，何苦自寻横祸？
0: 哎，大人啊，大丈夫如果不想上报国家，下安百姓，只知道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这和天上飞的鸟，地下跑的骡马有什么区别？我曹操在董卓手下做官，我是为了找个机会，趁老贼不备，杀死这老贼。
1: 哦，明公今既逃出，意欲何往呢？
0: 不瞒大人你说，孟德想回归故里，尽散家财，联合天下英雄好汉，发矫诏讨董贼，灭贼伏汉。
1: 几句话说的这位县令不住的暗挑大指，孟德真乃当世之英雄啊。
0: 明公心怀大志，约请各路诸侯共灭董贼，天下幸甚。
1: 嘿嘿，大人你过奖了，曹上不知大人您尊姓大名？
0: 某姓陈，明公，字公台，老母妻子皆在东郡。
1: 孟德公啊，我感明公之忠义，愿弃官不做，从公而去，不知明公肯收留否？
0: 哎呀呀，大人待我有活命之恩，焉有不愿之理？来来来，你我一同逃走了吧，且慢。
1: 陈公给拦住了，咱们这样怎么走啊？您看看您那个穿戴，您再看看我这个打扮，咱们得把妆换一换。
0: 哦， 公台想得周到。陈宫赶忙收拾了一下金银细软，他和曹操全都把衣服换了，一人肋下配一口宝剑，公台悬印于大堂之上，备了一匹快马，随着曹操就离开了县城。曹操一打听，这才知道这儿叫中牟县。他们打马扬鞭，饥餐渴饮，小行夜宿。这天来到城高地带，两匹马并辔而行，正往前走着呢，忽听脑后传来一阵串铃声，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紧跟着有人喊：“
1: 哦，前面可是孟德曹操！”
0: 呀，曹操大吃一惊啊，把陈宫也给吓了一跳，心说这儿怎么有人认出曹操来了呢？两个人勒马回头这么一看，哦，从后边跑来一头小毛驴，粉嘴粉眼白肚皮，四个小银蹄儿，在驴背上坐着一位老人。这老人有七十几岁的年纪，须发皆白，满面红光，倒是挺精神。他催着小驴到这个马匹的跟前，吁，老汉从坐骑上下来了。哎呀，果然是孟德贤侄。曹操这才看清楚，原来是父亲的结义弟兄吕伯奢。他赶快甩镫离鞍下马，大礼参拜：“伯父大人在上，小侄这厢有礼。”快快请起，孟德呀，现在到处会影图形，正在捉拿于你，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听说你父亲已经躲到陈留去了，你这是从何处而来，意欲何往啊？曹操就把这经过一说，在中牟县叫人家抓住了，幸亏陈公台把我给放了，这就是我的救命恩人，若不是陈公搭救，你家侄儿早已分身碎骨了。伯奢老汉听到这会儿，哎呀呀，恩公情上，受老汉一拜。公台赶忙给拦住了：“老人家，这我怎么敢当呢？些许小事，何足挂齿。”伯奢老汉一看，二位，天色已晚，不要走了吧。前面不远就是老汉的草舍，到我这儿歇息一夜，明日登城如何呀？这个陈公打了个词儿，他看了看伯奢老汉，慈眉善目，不会有什么歹意，只是不知道明公愿不愿意住到这儿。
1: 公台呀，
0: 曹吕两家通家之好，住住无方，就移民工。伯奢一笑：“来，我给二公牵马。”
1: 那怎么敢当，
0: 这老汉在头前领着路，陈公和孟德跟着老汉绕过一片松林，就到了他的庄子上。老汉把两位给让到草堂，擦脸漱口喝茶。伯奢老汉想准备一桌丰盛的酒菜，一位招待自己的盟侄曹孟德，二呢感谢感谢侄儿的这位救命恩人陈公台。菜呀倒是不缺，就是没有酒，老汉要亲自上街去沽酒。沽酒啊，那个时候古代买酒叫沽，他派别人去还不放心，怕打不来好酒，他就嘱咐了一下，让家人赶快准备菜饭，自己呢跟孟德说了一声：“侄儿少坐，老汉去去就来。”伯奢骑着小驴，带着酒葫芦，他走了。这老汉走了之后，孟德和陈公就坐在草堂上喝茶。喝着喝着茶，两人忽然听见这后院啊，传来了一阵磨刀的声音，刺啦刺啦刺啦刺啦，紧跟着就听有人在那儿商量：“
1: 我说啊，咱们是捆上杀了啊，还是就这么把他捅了啊？”
0: 曹操一听啊，噌的一下子就蹦起来了：“
1: 哈哈，我说这老头稳稳当当，乐乐呵呵，他走了呢。”
0: 哦，感情使的是稳军计呀、啊！
1: 公台，你可曾听见？
0: 陈公一愣：“
1: 明公，我听见什么呀？”“
0: 哎，后院有刀杖之声，想必是有杀害你我。”
1: 哎，民工诧异，陈宫摆了摆手啊，我见吕伯奢老汉面带忠厚，他怎么能是那贪赏之辈？
0: 曹操一听，你怎么能这么看呢？常言说得好，画人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老儿说不定已经给我们设下了圈套。
1: 明公莫慌，等老汉沽酒回来，我们问个明白不迟。
0: 哎，曹操一听，那哪行啊，等你问明白了那就晚了，人家人多势众，你我人单势孤，
1: 以明公之见呢，还是先下手的为强。说着，曹操苍啷啷把宝剑就亮出来了。哎呀，明公你可莽撞不得呀，一切闪开了。他把陈宫给推到一边去了，曹操提着宝剑气势汹汹就冲出去了。他跑到后院，逢人就杀，遇人就斩，把伯奢老汉一家八口都给杀。公台跑到后面来想拦阻他，那怎么拦阻得了呢？当陈宫走进厨房一看呢，地下这捆着一口猪。
0: 哎呀呀，陈宫一跺脚，明公你杀错了。
1: 曹操一看呢，
0: 哎呦，
1: 感情人家伯奢老汉是杀猪待客呀，这可怎么办？咱们不能在这儿久停了，老汉回来咱们和颜答对。哎，一不做二不休，火焚庄村，你我离开此地。陈宫想阻拦，拦不住了，一把大火把庄子烧了。曹操和陈宫两个人打马扬鞭就走啊，刚一出庄碰上伯奢老汉了，打酒回来了。老汉一看，哎，二公因何不辞而别？
0: 这个伯父，小侄有罪在身，不敢久停，改日再来拜访。
1: 哎，伯奢一看怎么能走呢，我在庄中已经杀猪宰羊，要款待二公，要走也得吃完了饭走啊，使不得使不得呀。陈宫这眼泪都要掉下来，他冲着伯奢老汉摆摆手，吕老伯你不要阻挡了，赶快回庄吧。说完了扬鞭就走，把老头闹糊涂了。回庄吧，走了没多远，曹操从后边赶上来了。陈宫看他拨马一走，哎，明公你意欲何往？
0: 我和伯父有句话讲。陈宫就明白了，哎呀，明公啊，你就留他一条老命吧。
1: 哎，休得多言，伯父慢走。伯奢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站住了，一回头，曹操手起剑落，把吕伯奢给杀了。这下可把陈宫气坏了，气得公台直哆嗦呀。刚才你起疑心杀了那么多的好人，现在你已经明白了为什么还将老汉斩首。
0: 嘿嘿，公台，孟德为人是宁愿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
1: 随我来。说完了，他带着陈宫就走啊。两个人投到一个招商小店，夜至三更，陈宫怎么也睡不着了。
0: 他越想曹操杀死吕伯奢一家，越可恨呢。尤其曹操说的那两句话，我宁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曹操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宁可做对不起别人的事儿，别人对不起我不行。我为了防止别人害我，我就先下手杀他，虽然杀错了，我也不后悔。这个人是多么残暴啊！陈宫这后悔哟，
1: 当初我以为他是一位盖世英雄，我才弃官随他一同逃走，没想到他是个狠毒之人。我跟着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成其霸业呢？不如今日杀死这不义之人，是免生后患。想到这儿，陈宫起来了，一看曹操这会儿睡得挺香，是呼声震耳。陈宫哧楞的一下把宝剑抽出匣外，他是举剑就斩。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 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6: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7: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声声有情
9: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8: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9: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8: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9: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0: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1: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1: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2: 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13: 拨开成长的迷雾，
12: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14: 领略生命的精彩，
15: 让梦想飞扬，
16: 让心灵起航。
17: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18: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19: 大家晚上好，欢迎今天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Bella， 请所有嘉宾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20: 大家好，我是 Sam。
21: 大家好，我是 Jerry。
22: 大家好，我是 Thomas。
23: 大家好，我是 Chloe。
24: 大家好，我是 Lily。
25: 大家好，我是 Sarah。
19: 谢谢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现在暑假转眼就结束了，新学期也正式开始了，面对新的新课、新的朋友和新的挑战，大家是不是既期待又有一点紧张吗？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新学期新开始我们的开学生活，一起分享开学 的心情、目标，还有对新学年的期待吧。我们第一问题就是，新学期开始了，你最期待的一件事是什么？为什么？
20: 我觉得我新学期开始了，我最期待的东西可能就见新的人吧，因为我明年就要换一个学校，所以那里就很多人我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我最期待的一个东西，就可能是交新的朋友吧。然后呢，可能我其他期待的也是一堆，可能就是体育吧，或者就是一些clubs 或者一些其他东西吧。
2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部分。我也同意前面嘉宾讲的东西。我觉得一个东西我是最想看的，在这个明年，我也觉得是我觉得自己我是大部分像前面嘉宾，但是我也是觉得像那个。我也觉得很多像那个 clubs 我也是很 looking forward to， 你看很多像什么像beyond 的，像历史、数学，好多小像班和那个 beyond 的和 beyond 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会就很多新的像 新学的知识会帮我明年加强我的这个学习，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因为明年有很多新课和会学新东西，跟去年的不一样，于是这个会让我这会让我就是学了新更多新东西和会长我的知识，我觉得这也是我最想看的明年。
22: 我呢，其实我因为我明年是就是开学后是12，我要上这12年级嘛，所以其实我最期待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大学这个录取结果出来嘛，就是相当于就是解放了嘛，因为之

0: 就是可能1月份或者3月份，就是结果出来了后，不管是什么大学嘛，反正就是这个高中这个阶段就结束了嘛，就没有压力了嘛，可以放松了嘛，然后可以做一些别的事情，不用这么花这么多时间去学习了嘛，所以我还是比较期望就是这个从申请大学的这个解放嘛。
1: 我觉得这个学期，我最期待的就是又可以就是见到全部我的朋友们，因为就是已经过了大概就是已经过了一个夏天嘛，大概3个月，然后我还没见到他们，就是我现在就是很想念他们，很想见又重新见到。
2: 我觉得我，今年我是进11年级，所以，我选的一些课刚就是昨天刚出来。我觉得我最期待的应该就是见到一些新朋友，因为我就是星期五的时候，就是我选的哪些课出来的时候，我跟我朋友就是比较了一下，然后我所有课里只知道一个人，所以可能是因为我还没有跟更多人就是比较，但是现在我课里就没有知道的一些人，所以这个就是有点紧张。但是每年都是一样的，就是开学的时候，我就不知道很多人，然后在就是，然后就是在1月份的时候，就是大家都知道同学了，然后就更好玩了。我觉得这个我就是。应该这个是我很期待的一个部分吧。
3: 说到就是选到的课程，我觉得我明年学期最期待的可能就是去上我选到的一些课，尤其是我的一些选修课，还有呢就是可能就是很期待明年会学到的一些新的知识吧，因为就是我的课其实前几周就是出来了，但是因为就是在去年年底的选课的时候，就是我没有选上，我很想要的一门课，所以呢，就是前几周，我又就是给学校的这个老师，负责这个方面的老师，就是发了申请，然后呢去改，我申请的这个课，然后呢，就是最近刚给我说，就是我的改的这个申请被批准了，然后呢，就是我现在可以上到我想上的课了，所以呢，这个是我很高兴，然后呢，也非常期待的。然后呢，当然呢，就是还有就是暑假这么久没有见到我的很多朋友和同学，还有老师，所以呢，我也很期待就是开学过后能回去见到他们。
4: 谢谢大家。我自己呢，我最期待的肯定就是像见新的朋友，因为我在课里面，我跟我的像最好的朋友比较一下，我们只有像3门课在一起，像我们的科学课。我们的像西班牙语课和我们的像那个我们像那个 vice 就是像所有人在休息时间，和我觉得，我会见到很多新朋友，因为我觉得像我很多朋友都跟我不一样的，像不一样的课程，像前面嘉宾讲的，我也很想希望就看到我的新老师，因为我听说这些老师非常，他们讲。像课程会非常像有趣，他们加很多像很好的解释。我也像非常像期待像参加更多的像像参加更多像放学的像小 club 样子的，我那这是我期待的。我下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让你用3个词来形容开学的第一周，你会选哪些3个字？为什么？
5: 我觉得我要是选3个字来形容，就是开学第一周，我觉得就第一个字肯定就是就是轻松吧，因为一般就是第一周，就是老师他们都应该一般都是不会规定那么大的一些作业或者应该也没有一些考试吧。然后呢，我们学校第一周好像也有一个就是一个。school retreat，然后呢，我觉得那个也会就是让那个第一周更轻松吧。然后呢， 第二个词我觉得就可能是高兴吧，因为我觉得就这么久放了暑假，然后我觉得有一些就是没有那么多事干了吧，然后我觉得就开学了，我会就交更多的朋友，然后再学更多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就会更高兴吧。然后呢，我也可以见到就是我以前学校的一些人，然后呢，我觉得就是那也可以更高兴吧。然后呢，第三个词我觉得就可能就是紧张吧，因为我觉得因为明年就是我第一年上高中，然后我也不知道就是高中会就搞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呢，那也的大部分人我还是就是不知道，所以我也觉得就会挺紧张的吧。
6: 我觉得我这个三个词就是肯定是肯定是忙开心和累，因为我觉得这个新年学校肯定会有更多作业要做，就是累和忙，是因为也会有更多作业，也是这个，因为作业，因为在夏天时候作业不是那么多，但是如果到那个新学期时候，作业会更多，和老师会布置更多作业，和有大概七门课，也是很多作业，就是忙和累。我第三个词就是好玩，因为像一新年有新的课，有新的俱乐部和新的东西你可以玩，和一个新年有很多东西，像去年你万一没有看过的的新的好玩的东西，你今年有了，因为是新年，有新课、新老师、新教室，还有一个还有好多就是新的课门。我觉得我三个字是忙、累和就是好玩。
0: 我觉得可能第一个词我会说就是这个朋友嘛，因为就是就是大家前面也说过了嘛，就是因为暑假就是没怎么互动嘛，没怎么见到就是上学时候的朋友，所以这个开学了就是又可以见到他了嘛。然后还有对我来说可能就是大学嘛，因为我就是一直在申请大学嘛，就是比较就是十二年级就是开学的一大部分嘛。然后还有最后我可能会说就是好玩吧，因为我觉得就好像十二年级有很多比较好玩的一些互动，然后我也就是稍微更加自由了嘛，就是特别就是申请完后嘛，就是没什么太多压力了嘛，所以我可能会说这三个词。
1: 我觉得我会选这三个词，就是早起，因为我每一天就要开始早起，因为去学校嘛。紧张，因为就是这几天就是很多，就知道很多事情发生了，然后就是那后我就是紧张，那我那紧张去学校。然后开心，因为我又可以见到我的朋友们了。
2: 我觉得我要选三个词的话，第一个就是特别乱，因为就是这三个月就是我每天都不用早起上学，我可能有些天早起去课上课，然后有些天就是11点钟12点钟起床，然后就是开学的时候每天都必须要就是什么一个时间起床，然后一个时间出门，然后就是第一个星期可能不会那么乱，但是就是有更多就考试更多功课的话就会特别乱。然后就是今年我拿的课程表就是有点我很不喜欢，所以就是第一门课我那门第一门课的老师他不喜欢就是学生晚来，所以学生晚来三次或者四次的时候他就会就是对学生的家长发一封信，然后可能晚更多次的话可能会跟就是更多老师开会什么的，所以我知道我今年的第一就是这个老师特别不好，但是他课程还是挺简单的，就是他这个人就不太好吧。 然后另外因为这是十一年级，我还要考一些就是 SAT 什么考试，所以我一回，所以就是我要就是复习学校的课，然后也要复习外面的一些课，然后还有就是不同的一些课外活动吧。然后另外我觉得我很期待今这年，因为这年我很多好朋友都就是可以开车了吧，所以然后就是在今年就是每年每学年的开始有很多新的一些活动，比如就是比如就是football， 然后就是排球什么的，可以跟朋友一起去看他们玩，我觉得这个是挺有意思的。然后去年因为就是没有那么多时间，然后不知道怎么安排吧，我觉得我就没有去看一些这些活动，然后在这些活动里也可以就是遇到很多好朋友。我知道去年我在一个就是学校的一个活动里遇到了另外一些学校的一些好朋友，然后现在还跟他们联系吧。然后最后一个词应该就是特别新吧，因为我已经说过，但是今年我很多课程里都没有我知道的一些人，所以今年我要遇见很多新的朋友，然后新的同学们，然后今年的课程也比较，我觉得比较难，所以我必须要遇见一些就是我课中的一些同学，然后可以跟他们一起就是复习然后学新的东西吧。
3: 我觉得如果让我选三个词，我可能第一个词就会是适应，因为我觉得就是毕竟这个开学的第一周我的学校好像是星期三开学，就是其实就是这一周也其实就是一个半周，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这一段时间也主要是就是给我们从放了暑假过后回来适应的一段时间，就是比如说适应我的这个课程的这个时间表，去可能就是去适应这个可能更有规律的一个作息吧，就是包括就是每天上学放学这些时间这样的。然后呢还有就是适应就是从暑假回来的一些其他东西，然后呢还有呢我可能会说就是期待吧，因为明年我要读十一年级，然后呢就是说实话我也不是特别知道就是这个会有什么样，是这个十一年级是怎么样的，所以呢就是我非常期待就是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东西吧。然后呢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也非常期待就是去见到我的同学和老师，还有就是上我的一些课，然后呢第三个词呢我可能选的就是时间吧，因为我觉得就是明年我觉得就是明年我可能就是事情会更多，然后呢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我是混乱，因为几个礼拜我有新教室和新老师和新的像课程这些对象有点混乱。
2: 现在我们有个很短的广告。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1，2066-21751。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 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欢迎大家回来，现在我们下个问题就是，暑假结束回到学校，你觉得最难适应的是什么？
6: 我觉得可能最难适应的东西就可能就是，可能就是接触到我年级所有的人吧，因为我以前学校就是可以算一个就是挺小的学校吧，因为是新开的，然后呢，那里就每一个年级的人就是不是很多吧，然后就差不多就是40到50个人吧，然后就是两个班。 然后呢，但是我新的学校好像一个年级可能就是90到100个人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我就不会这么简单就认识到我年级的所有人，所以我觉得可能是我一个挺难适应的东西吧。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挺难适应的东西，可能就是高中的那些课程吧，然后因为我。
7: 觉得就是可能高中的课程跟中学和小学的课程都挺不一样的吧，然后所以我也觉得那可能就是一个更难适应的东西吧。我这个新年，我最难适应的东西肯定是我的，我会觉得那我新课，因为我觉得和作业，因为我觉得像这个。 我去年我学的课跟今年的课不一样，好多有不一样课和也有好多不一样的内容。我觉得作业也是一个大部分，我会要我自己开学的这个时候要改变，因为作业也会更多了，因为我们开学之前 summer 这个暑假时候。 有一点点作业，不是太多，但是到那个学开始时候有7门课有更多作业了，觉得这是一个大部分，我要自己让我自己改变成。和我觉得回来时候这学校这个适应时候，我还要也是适应我像要叫啥，我还要适应像。 我早上起来，因为会起得很早，像每天学校大概就是6点，起不得啥时间了，是大概6点到8点，起来，对不对啊？也是这个我需要从早点起来了。我在夏天我已经习惯睡了很迟了，现在和如果我要很快改变成睡得很起来很早，不像现在睡起来很迟，那就是一个大部分我要让我自己。 心理改变，因为这个会把我变得很困，但是我要把这个。

0: 这个是习惯改变了和起来更早，也是，对，这也是我最后要适应的部分。
1: 其实，我觉得也没啥好适应吧，对我来说，因为，我已经上了这个3年的高中了嘛，所以第4年。

0: 九点吧起来，或者稍微早一点，但是上学可能你要七点就起来嘛，所以可能一开始适应这个会比较累嘛，但是我觉得没什么好适应的，就是还是一个普通的就是上高中的一年嘛。
1: 嗯，我觉得我会最需要适应就是每天早上需要起更早，因为就是夏天的时候我每天大概我都是像11点才起来的，可是现在因为我学校特别远嘛，我就每天早上得6点才起来。
2: OK， 我觉得我今年一个我要适应的一个东西也是就是起床起得早一点。我觉得今年我学校是8:20开始，然后今年的话我要开车上学的话必须要早点去，因为我们学校现在在装修新的一栋楼，所以进出就是特别麻烦，然后怕车就是没有那么多怕车的地方，所以我要开车的话就必须要早去，然后早去学校，然后就是早去学校，然后第一个星期的时候所有人都没有买就是趴车的一个票吧，所以什么人都可以趴，所以第一个星期第一和第二个星期我就是要非常早去学校，然后第三个星期的时候11年级的学生可以开始就是买停车票，然后就可以在停车场学校停车场趴车，然后就是下学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现在只有一个出口一个进口，然后就是特别麻烦出去。我记得去年有一次我爸爸就是要接我从学校接我去看牙，然后在这个小停车场里等了30分钟，就是特别特别堵，所以我想就是趴在我们学校旁边的一个小公园或者是一个小小路可能会简单一些，但是我也想要就是买一个停车票，可能会就是中午出去吃饭或者是要在车上拿一些书包或者是书可能会更简单一些，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适应，然后另外最大的应该也就是起床要早一点，然后睡觉要早一点，因为现在我可能每天会睡6个小时、7个小时，但是上学的时候我也想要睡多一点，然后因为睡多一点的时候我可以感觉到更精神，然后也可以就是学习更好一点吧。
3: 我觉得明年可能我最难适应的可能就是我的课程吧，因为就是我今年就是有更多课可以选，所以呢然后呢我今年的就是课程表就是看着也跟我去年和前年就是我觉得挺不一样的，所以呢然后呢就是我上的课本身就是也跟以前的也不太一样，所以呢我觉得可能比较难适应的是也比较不容易适应的是这方面吧，但是就是这种变化也是我非常期待的一种变化，因为这些课都是我非常想上的，然后呢我也听说就是我有几个老师还是就是挺好的。
4: 谢谢大家。我觉得我上最对我说上最难适应的肯定就是像在早上起来，我听说是很多嘉宾跟我同意，因为我现在像我挺晚睡的，11点或12点睡觉，然后早上就上10点11点起来，而现在我肯定是上晚上肯定是要9点半或者上10点睡觉，然后再上6点半起来，我觉得这样子也挺难适应的，因为我礼拜五就是有点开始上学了，而是上半天，而下个礼拜就真正开始上学了。第二个适应的事情肯定就是 找到我的新的教室，因为去年像我是备好我去年的课程和所有的教和所有的像老师，而现在我是要换地方或者改一下新老师，我也找新座位和我新朋友。嗯，我们下个问题就是新学期你有没有给自己定一个目标，你准备怎么实现它？
5: 我觉得就是新学期开始我有一些目标，就可能就是就是早上早一点起来吧，然后就每天就是不用晚到吧，因为我新的学校就是离我的家就是挺远的吧，所以开车要开挺久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早上就得起得更早吧。然后另外的目标可能就是就认识更多的人吧，因为是新学校，所以我觉得就交更多的朋友也是一些就是一个我挺大的一个目标吧。然后我觉得就是还有一个目标就可能就是适应高中的那些课程吧，因为我觉得就是他们可能就是比其他的就是初中那些课程就难一些，所以我觉得也得适应吧，所以那也是一个目标。
6: 我这个新学期的目标也是跟前面嘉宾很像，也是睡也是起来早点，和也是把作业更快做完。我觉得因为像这会帮助我让把时间更好管理，和我觉得这个我会这样子，我会这个我会把这个做完整，让因为我会先把这个我自己会把这个时间管理好，和我会早点起来，因为像我自己用闹铃或啥东西对不对啊，我会想一个办法让我自己把这些做到，因为我觉得是蛮重要的。明年因为我觉得是一个是一个新学期在高中，和我觉得这会帮助我让我把这个时间管理更好，和我觉得这也会让我有更多空时间可以怎么休息对不对。也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明年的目标，和我万一也会有更多目标这学期开始时候，但现在万一现在有好多东西我不太知道，明年那个学校开始时候我反而会发现更多要布置目标的东西，但是现在我就是这么多目标给我自己。
0: 我觉得可能今年我就想就是目标可能就是多休息嘛，因为就是十一年级的时候就是比较忙嘛，所以可能每天睡的没有那么多，然后休息没那么好，然后状态也没有特别好嘛。但是今年就是十二年级没有那么多事情，所以我就是想控制一下自己，就是能每天能固定睡这么长时间，然后能有个固定的这个睡觉的一个习惯嘛，然后可能每天七八个小时吧，然后就是避免就是在学校就是无神的这个状态嘛，所以可能对我来说可能就是多休息吧。
1: 我觉得目前我的目标就是拿到好的成绩，然后做更多朋友，我就觉得我应该就是学习更多，做更多的一些plan，然后跟更多人说话。
2: 我觉得今年我的一些目标就是可能跟去年一样，就是今年我想要把我就是一个大的，就是我想要把我课程的一些纸就是分好，因为去年我只有一个就是就是 folder， 然后就是把每堂课的所有纸放在一起，所以就是找一个课程的一个功课可能会特别难，所以今年我就是买了多了一个多了一个，然后可能想要就是把课程的一些纸放好，然后可以 更简单的找到然后做到。因为去年有很多时候我就是把我功课或者是一些纸就是塞在书包里，然后塞在这个就是塞进去，然后可能有时候就是把他会就是找不到，然后就是没做到这个功课吧。所以今年我想要把我所有功课就是纸上功课纸上的一些东西弄好。然后另外一个目标可能就是睡更多时间吧。去年每天放学以后就是回家，然后可能会可能要等一两个小时才开始功课，因为我想要就是回家后就是吃东西吃零食，然后可能会刷手机刷一个小时然后才开始功课。然后很多时候一开始功课就是做一个小时以后就必须要吃晚饭，所以很多时候我只能就是很多时候我功课只能在晚上很晚做。我觉得这个不太好，因为今年我课程也会难一点，所以我必须要更好的把时间安排好。然后去年我觉得拖延症也特别大，我觉得今年我也想要把它改变一下。但是每年我都会说就是我想要把拖延症改掉。然后就是没有改掉，所以今年我真正的就是想要把这个坏毛病改掉吧。
3: 我觉得我新的这个学期我可能给自己定的一个目标就是可能更好的或者对更好的就是把时间利用吧，然后呢就是能更快和更高效的就是完成我的一些功课，尤其是可能学校老师给的一些功课。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可能就是提高自己自学东西的能力或者效率吧。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些东西对我就是我明年就是会用到的很多，然后呢就是在我未来也会非常重要，所以呢这几个东西是我对自己可能最重要的几个目标。
4: 谢谢大家。我自己觉得像我的目标肯定是像前面嘉宾早点起来，因为最近有时候像我学校我八点开始和我像七点一刻才起来非常迟，或者晚上的时候有时候我还会像11点睡觉，我只要早一点睡像10点左右吧。我也觉得像我把作业像一到家就做完，所以我就不会像有很多像拖延，就不会有很多拖延症。因为然后我也想像看手机时间变更小，有时候像我回家以后就看会手机，然后这样子就像过一个小时左右，然后就有点浪费时间，所以就我把这时间改成像我做作业时间一样，做完以后才想玩一会儿或什么东西。我们下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可以给学校增加一门新课程，会增加什么课？为什么？
5: 我觉得我要是就是要要加一个新课程，我觉得就可能会加一个可能就是我更喜欢的一门课程，就不是更搞学习的课程吧。因为我觉得因为我这个就是学期我没有一个就是空的一个 block， 然后呢所以我觉得就是要是我必须要加一个新的课程，我觉得我就会加一个就我更喜欢的一个课程，就可能就是可能或者更轻松的，就像画画或者一个就体育的方面的东西吧。
4: 那现在我们有个很短的广告。
7: 餐饮、
8: 娱乐、
7: 招聘、
8: 交友、
7: 买房、
8: 投资、
7: 演出，
8: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7: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8: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7: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9: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8: 有温度，
7: 有深度，
8: 有角度，
7: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10: 讲风趣，
1: 讲情趣，
7: 讲乐趣，
8: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4: 现在我们回去我们刚才的问题。
6: 如果我能加一个姓。
4: 现在我们去我们情景美语部分。
6: I can't believe summer is already over. I feel like it went way too fast.
1: Same, but I'm actually kind of excited to go back. Staying home was starting to get a little boring.
6: Really? I'm not ready for waking up at 6:30 every morning again.
1: That's definitely the worst part. During summer, I was sometimes still awake at midnight.
6: Me too. And now, suddenly, we're supposed to be focused in first period?
1: At least we get to see everyone again. I haven't seen some of my school friends all summer.
6: True. I'm also curious about my new teachers. A good teacher can completely change how much you like a class.
1: Definitely. I'm hoping my math teacher is good, because this year, because math can either be really fun or really painful.
6: I'm just more worried about homework. Last year, I kept putting everything off until the last minute.
1: Maybe this is finally the year you stop procrastinating.
6: I say that every September and by October, I am doing every homework at 11 at night again.
1: Well, I have a goal too. I want to join at least one new club instead of just going home after school.
6: That actually sounds fun. Maybe I'll join one with you, assuming I survive the first week.
1: Deal. New year, new classes, new clubs, and hopefully a better sleep schedule.
4: 现在我们翻译一下。
2: 真不敢相信暑假已经结束了。我觉得这个暑假过得太快了。
4: 我也是。不过其实我还有一点期待开学，一直待在家里也开始觉得有点无聊了。
2: 真的吗？我还没准备好每天早上6:30起床呢。
4: 那绝对是最痛苦的。暑假的时候，我有时候到半夜12:00还没睡。
2: 我也是，结果现在突然就要我们第一节课开始认真听讲了。
4: 不过至少我们又可以见到大家了，有一些学校里的朋友我整个暑假都没见到。
2: 也是，我还挺好奇今年的新老师，一个好老师真的可以完全改变你对一门课的感觉。
4: 没错，我希望今年的数学老师好一点，因为数学这门课要么可以很有意思，要么就会让人特别痛苦。
2: 我更担心的是作业，去年我总是把所有事情拖到最后一刻才做。
4: 也许今年你终日课也改掉拖延的习惯了。
2: 我每年9月份都这么说，结果到了10月份我又敢开始晚上11:00还在写作业。
4: 哈哈，不过我今年也有一个目标，我想参加至少一个新的社团，而不是每天放学就直接回家。
2: 听起来其实挺有意思的，也许我可以跟你一起参加，前提是我能熬过开学第一周。
4: 一言未定，新学年新课程新社团，希望还有一个更健康的休息时间。现在我们把一些难的词语解释一下。
0: Procrastinate 拖延 拖到最后才做，意思是把应该做的事情推迟到以后或最后一刻才去做。比如 I always procrastinate on my homework.
3: Adjust 适应或调整，意思是逐渐习惯新的环境、情况或生活方式。比如 It takes time to adjust to a new school schedule.
5: Motivated 有动力的、积极的，意思是有很强的意向或动力去完成某件事情。比如 I feel motivated at the beginning of a new school year.
0: Overwhelmed 不知所措的，压力很大，意思是因为同时面对太多事情、任务或压力而感到难以应付。比如 I feel overwhelmed by all of my assignments.
3: Productive 高效的、有成效的，意思是能够有效的完成很多有用或重要的事情。比如 I had a productive afternoon and finished all my homework.
5: Expectation 期望、期待、要求，意思是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应该达或应该达到的目标所抱有的希望。比如 My teachers have high expectations for us this year.
4: 现在我们回吃刚才的问题。
6: 如果我能加一个新课到我学校，我真的没课想加，因为我学校真的有很多很有趣的课，像我学校有飞行课，还有有飞行课，还有飞那个无人机课，我们学校有很多好玩的课。我觉得如果我想加一个课，没有什么课会让我帮助学习那么多。那如果我能选一个，我肯定会选那个film studies 课，就是一个我两年前大概我搞过一夏令营，就是学习这个新的学习这部分，我学习这个 film studies， film studies 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学习，因为你是像看一个电影里面的什么的不一样的部分，像那个灯光和那角度你都看。你都研究，我觉得很好看。我也想要一个课，是像一个做电影的一个课啊，因为这个能帮我们像或者照相机课，但是我们已经有这个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做电影或者做视频课会很蛮有趣的。
0: 我们学校就是比较小嘛，其实没什么课嘛，但是可能就是。就是跟 Jerry 可能就是相反嘛，其实我们学校就是有一个这个电影的一个课嘛，就学习电影的课，但是我其实就是比较想要一个就是一个可能就是一个就是工就是嗯就是 engineering 的课吧，就是可以是这个飞行的一些，可能是可以是这种无人机，或者也可以造，反正就是做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些这些机械的一些东西嘛，我也不怎么知道。然后还有可能就是一个做饭的一个课吧，我觉得也可能比较有意思。但是反正我们学校就是反正都是一些学习的课，然后没有什么其他的有意思的课嘛，所以我觉得随便加点什么这些做饭的课啊，或者这些乱七八糟这些比较好玩的课，我觉得都会比较有意思嘛，对我来说。
1: 我觉得呢，我会加生活技能这个课，因为这样学生们他们就可以学到将来会帮助他们的技能，像煮饭、怎么种植物，然后急救。
2: 我这个问题之前也没有想太过多，但是我觉得就是我现在可以想到的一个课可能是放松的一个课，可能就是因为我早上时候很难，就是第一门第二门课我经常特别累，然后有时候就是可能会在考试或者课程里就是不小心的睡一点，然后 我觉得这时候我就第一堂课可能或者是在学你可以选你在什么时候可以就是休息，就是30分钟第一堂课，然后可以就是做什么都可以做，可能是做功课或者是就准备一个考试或者是就是休息，就是可以给学生们决定吧。
3: 我觉得如果我要加一门课，我可能会加，要不加一门关于differential equation 就是微分方程的课，要不可能会加一门天体物理的课。因为呢就是我这个暑假就是跟其他挺多人聊了的，然后呢发现好像就是其实在很多其他学校他们的数学课里面都有一门这个这样的课。然后呢我知道就是我们学校的这个数学它的课程就是它就是其实选项也没有非常多嘛，所以呢我觉得在这方面加一门课应该就是很多人都会挺感兴趣的。然后呢另外加一门天体物理的课呢就可能是因为就是还有就是就是这方面可能也有很多人感兴趣嘛。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学这个的可能就是就是其他课程的要求可能不会那么高，所以呢就是也有可能就是更多人能来选这门课。然后呢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我对这两个方面都比较感兴趣，然后呢也都想学这方面的东西，所以呢我可能会加这两门课。
4: 如果我可以加课我肯定想加上烘焙课，因为我最近这个像暑假时候我跟我的好朋友去他家，我们一次像去两次，我们一起做像好吃的像小饼干和一些像 brownies， 我们在一起做，我觉得我们像搞烘焙的时候非常好吧，因为我们可以加什么东西啊，是不是很好吃，和我觉得你可以把什么像材料放在一起，然后你就可以做一些像很好吃的像食品。我觉得这样子如果在学校搞，我们都可以像在课里面就可以像吃到小点心了，和我们还可以教我们像反正在像平常的生活里有一些重要事情，像在量一些像材料像很准，和跟像每一行的知识还跟着和跟别人像在一起做东西，觉得是个很好的像一些很好一些的需要学东西。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要加烘焙课。我们下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交朋友在新学期重要吗？你通常怎么认识新朋友？
5: 我觉得就是要是你就是还不知道很多就是在你学校的人，我觉得就是交新的朋友是就是挺重要的，因为就是你要是有什么东西然后你得要就是问别人一些，就是可能就是你课忘就是记笔记了，然后你可以就是借他们的笔记，或者你要是课就是那一天生病了或者什么东西然后你不在，你也可以就是问他们就是那天发生了什么。然后我通常就是就是看跟我就是有就是一样的兴趣或者在一个就是一样的课里面的人，然后呢我觉得这样子就是我可以跟他们交朋友吧。
10: 我觉得做新朋友在一个新学期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因为你去年会有更多朋友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做新朋友你可以让你的这个朋友圈更大，会他们会帮助你干很多事情，像学习或者好多别样的课或课后活动。和我觉得如果你想见更多朋友和认识，你们就实际上会让在你们课单也会认识新在你课一样的课或者俱乐部或者在学校外面什么会你们也会见到新朋友，这些朋友会帮助你们的。也是如果你有办法说 做新朋友是蛮重要的，在一个新学期，因为有既有朋友还有新朋友，会让你的自己的你的这朋友圈更大，也会帮助你在你学习好多活动和就是在学校会很帮助你的，因为他们会帮你如果你要什么问题或者你有什么很困难的什么事情，他们会帮你的，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个部分。
0: 我觉得如果就是如果是你没朋友吧，或者你是去一个新学校，我觉得就是交朋友是非常重要的嘛，因为我觉得像你需要就是学校的一些同学也在那就是陪伴你和支持你嘛。但是像如果像对我来说是我就是在这个高中的第四年嘛，所以我觉得当然我觉得还是觉得认识新的人然后去交更多的朋友也是挺重要，但是相当了现在就是没有那么重要嘛，就是所以也要看你这个你的这个社交的这个情况嘛。然后怎么认识新朋友，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这个交朋友其实比较其实挺简单的嘛，就是很多时候我就是随便有一个问题或者有什么就是找了一个空档就是找别人去聊天嘛，然后结果就是一直聊下去就是后来就是说话就越来越多，然后就是在学校里也会就是聊一会儿天，或者像比如吃饭的时候坐在一起嘛，比如，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你得有勇气嘛，去多跟别人去说话嘛，然后反正就是多跟别人互动嘛，然后这样就是可以找到更多的人，然后找到一些人去交朋友。
1: 嗯，我觉得在学校肯定是很重要的有朋友的，因为就是如果学校里没有朋友，那就是就会很孤独嘛，然后那学校就也不会那么好玩了。嗯，我就是在学校开始之后，我就是如果有新的人我不认识，我就会过去就是跟他们聊会儿天，然后慢慢我们就会变朋友。
2: 我也跟所有人同意，我觉得在课程里遇见新的朋友也特别特别重要，因为可能你们都不认识其他人，然后有个问题，然后有时候就是你不在学校一个星期，然后没拿到作业，没拿到笔记什么的，你可以问一下你课里的一些同学。我觉得这个很有用。然后我觉得交朋友的话，很多时候就是在课程里，坐在他们旁边的人跟你坐在旁边的人说一些话，然后可以就变到就是朋友了吧。然后我觉得在高中的时候有知道更多人也是一个好东西，因为可以就是可以跟更多人说话。但是很多时候就是比如我知道我学校很多人，但是我好朋友只有就是更少一点人，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就是很简单在学校认识新的人，因为每个课程里都有很多就是不同的人，然后也可以去就是学校的一些活动认识一些不同的年纪的小孩。
4: 现在我很快讲一下我的答案。我觉得我觉得为什么我觉得很重要做新朋友，因为这样子你就像如果你现在你学校里什么都学都不知道，你就会很安静，然后不会像参加这课里面的讲话，我觉得这非常重要。和如果像有个老师他要你像跟像一些别人的朋友在一起做一个作业，你就知道跟谁做了，和这样子就会跟他联系非常好，然后就跟他交通非常好。谢谢大家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们下里边一样时间见，谢谢大家，再见。
7: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11: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电话8882985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12: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13: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14: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15: 下周六晚上8点，我们准时相约。
16: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7: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8: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19: 声声有情。
20: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9: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20: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9: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20: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8: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21: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8: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21: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2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3: 晚上好。
22: 欢迎收听收看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特别节目。今天非常高兴的请到两位知名的歌星啊，一位是来自温哥华的知名歌手梁宝啊，欢迎梁宝。
23: 大家好。
22: 还有一位是来自香港的歌星，是王伟。
23: 大家好。
22: 我是见过很多那个宝姐唱歌的那个盛况。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3: 晚上好。
22: 欢迎收听收看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特别节目。今天非常高兴的请到两位知名的歌星啊，一位是来自温哥华的知名歌手梁宝啊，欢迎梁宝。
23: 大家好。
22: 还有一位是来自香港的歌星，是王伟。
23: 大家好。
22: 我是见过很多那个宝姐唱歌的那个盛况啊，非常这个现场效果都非常的好。然后呢，这次呢非常荣幸请到两位来参加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台庆晚会。你们的演出呢也非常的精彩，非常的成功。然后因为那个亚裔小姐歌星王伟，我们西雅图对您可能还不太熟悉，所以能不能再给我们都介绍一下自己？
23: 我自己介绍一下。
22: 对对对。
23: 可以啊，我是91年参加的亚洲小姐，然后在参选之后呢，我就进入了电视台，亚洲电视台。但是其实在参选之前，我也是一位歌手
22: 啊，
23: 然后在国内出生嘛，就江苏南京出生呢，家里面也是玩音乐啊，所以我们就是在歌舞团，南京的歌舞团呢，也参加一些演出，主要是做歌手。然后到了香港，到香港之后，我的老师就是拜了老师叫戴思聪啊，戴思聪老师，他也是很多歌手的老师啦，王菲啊、黎明啊，好多歌手的。然后但是我的志向一直都想是出唱片做歌手的，但人生很多变化。我参选91年参选的时候，当时就是因为想出唱片，怕一个唱片 bad， 然后我就去参选拿一些知名度。但是参选完了之后呢，就是因为我个人就是可能比较高啊，身材比较突出啊，或者怎么样，反正唱片公司说这个 形象有点性感了，所以做了演员。做了演员，人就是这样，你不知道自己的路是怎么样，到底是哪个好。
22: 哇，太棒了。应该有很多的故事。
23: 哎，挺好的，人生有高高低低的。对。
22: 那个梁宝，您介绍自己那个出道的经历好吗？
3: 西雅图的朋友就很认识我了，我都来了十几年了。基本上我的职业都是四十年吧。唱歌的生涯四十年。我在广东音乐团毕业的。在当初在广州，我是出生在广州的，后来这我就去了深圳，唱了十年的歌，一直都是干这行的，没有改过其他职业，没改过其他职业。咁咧就我们每一个月经常会来到西雅图见大家，其实西雅图的朋友都经常见到我的，我知道啊。我谢谢你们啊，喜欢我，就是这样。谢谢。
22: 您一开始在内地，然后后来去了香港，然后去了温哥华。
3: 我是搞很多演唱会，关于香港的歌手，我都跟他们合作很多，好像叶振棠啊，很多很多的歌手，永光哈。文光啊，
22: 很多，
3: 记啊，我都跟他们很熟悉，就经常搞他们的演唱会，这二十年来，所以我跟香港的朋友都很熟悉，因为
23: 我这次来也是宝儿叫我来的。
3: 对对，我本身自己是歌手，而且我也是一个 production 来的，就是这样。
22: 太棒了。然后这一次你们来到西雅图有什么样的感想？
3: 我的感想呢，感想就是见到你很开心啊。见到 everybody 也很开心。昨天那个在你们的这个台庆啊，也很高兴啊，认识很多新朋友，但是我是第一次来。印象今天去了一下那个fish market 啊，然后暂时还有好多地方，我希望下次还有多点时间，因为今天我一会儿就飞机要走了。比较这个，因为这两天刚好也都活动啊，工作比较忙，
22: 是是是，
3: 所以就没有那么多的印象。印象最深就是你了，你最难忘的就是你生日，对不对？那当然，exactly 就是我的生日。 台长跟 昨天，我昨天呢去到台长你们的这个 party 的时候，我还在想，哎，蛮不错的，我刚好生日，今天有个这么大的这个活动，我就当跟大家过生日，我还没说。谁知道晚上的时候，朋友在那有心。然后说啊，你生日，我们请你吃宵夜。哇，昨天晚上很开心。然后尽兴了，所以最难忘。 昨天是 正雅 生日， 纪念是正日。 对， 昨天刚刚是西雅图的中文电台十四周年
23: ，
3: 我们就。
23: 我们也做
3: 小圆哥哥邀请了我们来参加啊，所以很高兴啊，就是很荣幸。对不对？
23: 毛病，
3: 对，
23: 一点不错。
22: 太会讲话了。那个宝姐，那个您，就是西雅图来了十几年。有没有特别难忘的时刻？就是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西雅图？
3: 因为你们好啊，爱你们哦。你们也爱我。有很多好像小袁啊，还有我的一个我的好姐姐 Anna 姐啊，她都很关照我，很照顾我，还有很多的西雅图的朋友，他们在街上都认得我，叫我宝儿啊，我刚才走了好多街，很多人叫我真的
22: ，我名气这么大，
3: 一路走一路都有人叫我。对呀，刚才啊，我都很奇怪的，觉得，对，很高兴，我很爱西雅图，真的很爱你们呢。
22: 我其实很想知道你们的故事，我觉得那个，王伟小姐啊，就是王伟姐，您一定有很多故事，您出名之后，估计 半个香港的帅哥都要追你。是不是？
23: 还好吧。有也有的，就是不过我人个子比较高。香港的男士很多没有我高。我这个人又要找比我高的，所以就比较难选。
5: 那找个美国的打篮球的。
23: 打篮球的现在就不想了，我现在不想找，我现在很 enjoy myself
5: 啊， enjoy myself 的生活啊，对不对？很自由的，
23: 对对对对，
5: 不要什么都跟人交代啊，喜欢去哪就哪，
23: 是的，
5: 对不对？
23: 嗯，
5: 我就觉得是人生，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经济也不好，所以我们都要活好自己，对不对？嗯，开心。重要就开心啊，对不对？
22: 对，说得很好。
23: 对，
22: 对，你们能不能讲讲自己这个演艺生活当中的那个高光时刻，就是什么时候是相当于是
5: 我最高光，就是开过两次世界巡回演唱会。
22: 哇，这么厉害！
5: 走了11个国家。
22: 哇哦。
5: 两次，
22: 嗯，
5: 哎，有一次，两次我都觉得是，
22: 就是你的独唱音乐会啊，
5: 独唱的啊，
22: 哇，这么厉害！
5: 我最难忘就是我跟世界有关，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第一次呢，就是坐飞机的时候呢，就刚刚遇上暴动，
22: 哦，
5: 遇上，我在飞机上边，他就香港暴动，
22: 哦，
5: 刚刚我在飞机上边。
22: 哎呀！
5: 有一次就是在中国那个春晚，也是从飞机回温哥华，就扣稳，关门了。
22: 哎呀！
5: 我在飞机上，他就关门了。
22: 哎，
5: 两个经典的，两个世界动荡的时候，这是我最难忘的。
22: 哇哦！
5: 嗯，
22: 那你知名度很高啊，世界巡回演出
5: 两次，
22: 哇，太厉害
5: 啊！我也是温哥华杰出女性，也是BC 省的杰出女性，也是加拿大的杰出女性。
22: 哇，太厉害了！
5: 3个。
22: 哇，我们太荣幸了。
5: 我拿了3个奖。对。
22: 那我们锦鳞呢？
23: 我没什么高光时刻。
22: 有。亚洲小。
23: 如果你要说真高光，可能第一次来美国吧。
22: 不是，你还当演员呢。
5: 就在舞台上当亚洲小姐
22: 是
23: 吧？这个时候我知道，就是如果你要讲起跟美国的结缘，我觉得算是高光一次，就是参加克林顿总统就职吧。
22: 哦，
23: 就是那个时候是美国这里华盛顿嘛，他们那边那个陈香梅你知道吗？这个
22: 陈香梅我知道。
23: 就他们邀请我们。
22: 哦。
23: 然后我们去到华盛顿。就在这个华盛顿广场看见克林顿就职，然后晚上参加他们的就职晚宴。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来美国，先去 New York， 然后我们去大西洋城，然后也一路开车去华盛顿，我就觉得哇，美国这个哇 Five Family 好厉害呀、啊！哇，这个感觉真的就有点像。牛脑了进大观城啊，就是我是小农村妹这样子的感觉。但是后来现在想想，我觉得也是一个蛮高光的时候吧。也算是这样。
5: 还有站在台上亚洲小姐啊，那一刻
23: 啊，亚洲小姐是一个人生经历了，
5: 经历啊，体验，
23: 一个体验。对对对对对，
22: 身价就上去了
23: 啊，还好吧，
5: 还好还好。我就移民了去温哥华31年。
22: 哦，
5: 对，我就很喜欢西雅图的朋友，所以我经常来这里发展。
22: 就
5: 是这样。
22: 我
23: 觉得西雅图的朋友就是
5: 很热情，
23: 很热情，这倒是。
5: 很善良，很热情。
22: 因为你们的你们也好啊。
5: 谢谢，我们很接那个地气啊，对不对？我们没有高高在上的感觉。对，
22: 那有没有这个不管是事业人生这个低谷的时候，然后是怎么走出来的？
5: 啊，我就好像没有什么低谷，
22: 一直在高，
5: 对，没有什么低谷，真的，我很幸运啊，没有，我都找不到这个点，我要感恩，感恩，非常感恩，真的没有找到那个低谷的点，平平淡淡的，平安就是福嘛，
22: 是，
5: 你呢？有没有？
23: 我的人生就可能有时候像过山车吧，我觉得。
5: 哦，刚刚相反。
23: 因为人生它，我觉得这是一个你的一个人生的经验。然后，在我的感受来讲啊，我一个人，我经过高，我也经过低。但是，怎么说呢？如果你有了高，你没有低的时候，你的人生我感觉可能你看不到好多东西。然后我可能我的性格也好，我的思想也好。可能我会就是那种一直就是在高光的时候好像人会有一点飘的，或者有人会有一些事情看不透的，或者你身边的人会一些感情一些真和假，是吧？反正我这些都经历过吧。那如果最低谷嘛，可能是我14年刚回香港的时候，因为一切离开香港十几年，我带着我的孩子，那个时候才6岁，然后我要不知道我是应该从何开始，因为一切要重新开始嘛。我是2000年退出演艺圈的。
22: 不是，你跟香港去了哪里啊？
23: 哎，我去了多伦多。我生的孩子在多伦多。对，然后
22: 现在大学毕业，
23: 这回来已经12年了。12年，现在没有，他没有说大学毕业，但是他现在19岁了，马上20岁了。
22: 开始读大学，
23: 也就十几年就过了人生。但是在这几些时间的时候，你又会感受很多，就是我的一种感受啊，不知道怎么就乱说说吧。我觉得人嘛，不是一定要非常好，一定要非常 rich， 或者你一定要非常顺。这个人生才叫 success。我的感觉是人生你有多一点经历，有多一点的感触，然后你还能在这个生活中 find some things you can do， 就是有的东西你还自己还能做，你还能有一些能力，比如说我现在能来美国演出登台，我觉得也很开心，你说是不是？
22: 是，
23: 我们还要谢谢我们的宝儿姐姐。
5: 不是，
23: 对，
5: 我就
23: 我认识她有10年了。她一直说答应我。
5: 我答应她10年，现在才干得正好。
23: 对
5: 这个事情啊，
23: 对，很开心。
22: 您那个当初为什么要就是要从多伦多回到香港？去发展了。
23: 那是自己的一些感情的问题啦。然后，本身我是一个可能决定要生孩子的时候，是我一个很大的 decision， 明白？但是生孩子和你的 marriage 不一定是 compromise 一起的，对不对？你选择的不一定是对结婚的对象，但是孩子是你选择要生的，是不是？当这个事情两个方向走得不一致的时候，我肯定要把孩子就是做母亲的责任把它担当下来，这就是我的心里面就是这样想的。还有我是一个独生女儿嘛，然后就是一个独生子嘛，没有兄弟姐妹。我父母可能在我5岁的时候，我妈妈和我爸爸就分开了。所以我从小我觉得我不能，如果我将来我有孩子，我作为妈妈我不能把我孩子放下，就是一种这样的信念吧。所以整到现在也很感恩。
22: 那您后来就是从多伦多回香港的时候，孩子
23: 回香港那个时候才6岁嘛，
22: 他也带到香港去了是吧？
23: 当然，一直在我身边啊。
22: 但是现在呢？
23: 现在也在我身边。
22: 他没
23: 也19岁了。
22: 但他没有去外国留学啊什么
23: 的。我原来这次要把他带过来的，因为上次我还在想抱怨，我说你这样吧，看看演出，然后我把孩子带出来，让他出来走一下，看看他的自己出生的地方，因为他没有回来过。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1: 425-513-2700。我什么都是很一般，什么都是平平淡淡的，一直都在搞。你一直都是平平淡淡，但是一直都是在舞台上。这么多年来都是在舞台上，为自己、为其他的歌手搭一个舞台。 给很多需要歌手从外边过来的，从这里过来的，我就搭个舞台给很多歌手，就这样。我自己也是做歌手，就是这样。
2: 我看你有时候一些 MV 都是拍的蛮好的。
1: 对，专业的。我是汪国华一个唱片公司的歌手来的。
2: 太棒了。就是说。
1: 您的人生历程先是从内地再到香港，再到温哥华，是不是？我在广州，后来去珠海，深圳，深圳就过来了。
2: 就没在香港。
1: 香港我经常跟香港的歌手就只是去交流啊，他过来唱歌，我就帮他们搭桥啊，这样的。我都是做这行。 制作啊，整个制作啊，跟歌手的联络啊，他们的整个过程我都要负责去照顾他们呢，我都做这行了。我自己要做嘉宾啊，我做自己的一个歌手的性质啊。我很想知道，就是您是不是每天都练功，就是不管是唱啊，我唱了。
2: 几十年根本就每天都唱都不用练功啊，唱也是练功啊。就唱这个
1: 表演就是练功啊。我在舞台上其实是练功。对，所以就是也比较自律。我6岁就唱歌。是不是比较自律？每天都要做很多，要求自己做很多事情。对，我在温华有很多社团，都。
2: 100个社团都不止，他们都，我都一个月都有好多次为社团表演。是，没有离开过，很少。
1: 太棒了。你最喜欢的哪些歌？安妮呀，真理，我是唱真理的歌。
3: 哦，唱真的啊！明日化今天，唱一段嘛，
2: 可以唱，
1: 很多朋友上 YouTube 找我，学习我的东西就很多了。我有100首歌在 YouTube，100首 MTV， 在 YouTube， 你打两宝了就100首，那很多，你看见过吗？
2: 在 YouTube 没看到，好多，最多微信视频号上看到，不是
1: YouTube，你打很多，我全部都是做 MTV，
2: 很多，然后就是王伟老师，您有没有什么打算以后就是？
3: 打算？对啊，你这美国这么好，然后人生不要打算了，现在不用打算了，我就是 flow go be water，
1: 顺其自然了啊
3: ，be water，
1: 顺怎么开心怎么来。对，我觉得我之前的20年我做了妈妈的责任，我后面的20年就试着爱自己多一点，为自己活，再过20年健康的。 快乐的、简简单单的，就是不要什么打算，一定要什么打算，我又去怎么样？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14年回香港，我已经很感恩，有很多就是演艺圈的朋友叫我出来演出，然后我自己在香港4年吧，我开了3场我的音乐会了，然后也有好多朋友支持。后来口罩的时候，我就。 工作就少了嘛，现在香港的经就是那个演艺事业也比较淡一点了，不像80、90年代。但是上天就这样嘛，关了一个门，他也会开一个窗，所以我就学着做直播。像我们中国很多直播嘛，这。

0: 也是直播，然后在那个几年口罩的时候啊，我就是用直播就是养家活儿啊，
1: 好啊，
0: 就是这一样的。
1: 那你现在有多少粉丝啊？
0: 粉丝还好吧，有一个，因为我换了平台的，因为我我们是我刚开始一个平台，大概有十几万粉丝的，然后我觉得那平台不好，我又换了一个这个绿色的那个平台，但现在呢我觉得还是那个抖的吧，好，我又准备去那个平台，就这样无所谓。现在的我是觉得就是那怎么说，这个事情我可以做，可以做到老，对不对？但是我不是说我要 make 多少多少的 money， 我是做一个我自己觉得快乐的。
1: 你直播的时候干什么？讲话吗？
0: 唱歌呀。
1: 唱歌啊。
0: 讲也聊天呐、啊。
1: 哦。
0: 然后我现在马上回去之后，我要去那里去学卖货。
1: 带货
0: 卖东西，看看能不能就是。人嘛，你要做一点自己想学的。
1: 之前直播的时候不带货的话，
0: 不带货的，
1: 靠人家打赏。
0: 对，搞送礼物给我。
1: 哦，
0: 送礼物。
1: 榜一大哥要求见你吗？
0: 没有
1: 、
0: 我那个时候在香港，我们困在香港，不能回国内，而且我们又不是小女孩，一个小美女，溜溜小腰见榜一大哥，我这种，我们就是演艺人嘛，我们就唱，人家支持我们也是情怀，
1: 是不是
0: ？我们也不会做这些，
1: 是
0: 连打 PK 我都不行，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没意义。为什么我也会坚持？因为我爱我就是港台经典歌，很多很好的音乐，我可以传播传承，是不是？唱给大家也是让带来一些快乐，也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对不对？这是多好啊！就是这样。
2: 不要抱太多计划，
0: 对我来说，不计划，
2: 对，
0: 是不是啊？
2: 怎么开心怎么来，对，我也是这样想。
0: 对 ，Take it easy，
2: 是
0: be happy， 就是这样。你有什么计划吗？我们的台长，
1: 我的计划就是现在楼是租的，以后希望能够
0: 把这个楼拿下。
1: 现在
0: 几年之后，
2: 会的，你很有头脑。
1: 宝姐姐，您那个演艺生涯当中有过跟哪些大腕和那个合作过？
0: 大腕多了，
1: 大明星，
2: 大明星啊！哦，好多啊，叶振棠最多了。
1: 哦，叶振棠。
2: 最多啊！对。
1: 你们一起唱歌是吗？
2: 好多好多次。对，走，我们到处走都很多次。最多的跟他。
1: 是。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5: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然后那个我问问姐姐您那个 您跟什么大明星合作过？
0: 周星驰啊。
1: 周星驰，就是你
0: 的。我跟他拍的一个电影叫《赌侠》。
1: 赌侠哦。
0: 对，我现在我才知道啊，其实那个是个小角色。我那个时候拍的时候，我都没觉得是什么那个。然后，现在很多因为网络快发达了嘛，而且我们星爷现在很火嘛，少林足球嘛，
1: 对， 对。
0: 前段时间，原来就是说。王晶姐姐，我养你，我那个角色是王晶姐姐，就是在那个赌侠里面。原来她是，我在网上第一个是我说要养的女人，不是张柏芝，是我。
1: 但是网上现在知道的最多的还是张柏芝。
0: 那当然了，就是我 find out 之后，然后呢，我在那个电影里面，然后喂她吃面的，我知道你们叫喂吃面，然后她面拖了一大坨出来，其实那些都是我无心的，因为我当时太年纪小，我不会喂面，我一拎把那个面喂了好多掉出来了，但是人家觉得这个时候好像很有喜剧效果，有好多时候，这个好像是现在人知道多一点，其实那只是一个小角色，对的，然后电影嘛，我也拍过一些，然后电影里面的。应该都认识吧，
1: 都认识，
0: 就是你们喜欢的一些明星，比如说梅艳芳啊、张国荣啊、陈百强啊，他们都不在了，但是那个年代我们都有一起见的啊，或者做一些活动啊，
2: 真的老大人都走了，很多人
0: 都走了，那是觉得也是。
2: 那
0: 而且都非常好，那个年代我现在都就是特别怀念，因为八九十年代香港的那个百花齐放啊，这些这一代的明星，他们真正这叫做巨星，
1: 是
0: ，就这样。
2: 现在没有这个光辉，
0: 对，很少了，太
2: 好像有点没落的感觉啊，
0: 现在香港根本它这市场。
2: 是全球都一样，
1: 现在唱歌也唱老歌，那个什么的歌呢，
0: 对，没有，现在也没什么好的，
1: 没有新的，没有
2: 那
0: 所以我也在坚持唱老歌，
2: 那些歌很经典的，
0: 对，全部这些歌都经典，
2: 每次听都有感觉的，
0: 是的，
1: 那香港就是疫情之后这个经济状况不太好，然后有没有想过再出来，比如说还去多伦多啊，或者美国发展啊？
0: 那不想，
1: 不想。
0: 我没有过外国瘾，因为我是93年嘛参加美国就职，然后95年我就在San Francisco 住了2年呢。我那个时候要留就可以，我有 Social Security 的。但是我不喜欢，为什么？因为我老是觉得，自己好像。和这个就不知道做一点什么好，我觉得这香港我还可以那个，然后我不是生孩子，我又到国外来了，我又住了个5-6年，我好像还是住不下来。但是如果要来演出，要来登台，要来旅游，要来工作，我是愿意的，是这样的感觉。但是你要我
2: 发展的，
0: 你要我现在这个年纪，然后再到国外来住，你要知道好多东西。我现在住在中山。我觉得好舒服。
1: 你住在中山，不在香港。
0: 香港呢，它始终孩子长大了，香港的地方又小，经济也不是多好，那我觉得，我自己也要觉得过一点自己喜欢过的日子。那我 move 到中山，地方又大，然后住的也很舒服，而且孩子也可以让他独立，所以。你就我，哎呀，跑国外来住，
2: 是在外国发展很难的。
0: 我不
2: 在香港的难，中国的难，何况在外国很难的。我们来了30年这个土地，我们的根在，我们有人脉不同哦。
1: 是。
2: 我们有人脉呀、啊。这就是不这个范围呀、啊，不太。多嘛？
1: 对。
2: 我们的根在这里嘛，生活在这里。我们有这个，这人脉关系嘛。
0: 其实不一定的。我觉得人呢，你要是喜欢住在哪里，你慢慢就会认识人，你慢慢就会扎下来。
2: 经济不好啊，主要
0: 不是。我是这样觉得，我的人啊，是现在的想法是，我觉得人呢，你赚的钱多，你可能就多花一点，或者你赚的不到多少钱， 你的物质欲望低一点，你也可以过得很安乐。最重要自己的心态，心态要take it easy, be water, 我又是这句话。
2: 小人的意思就是问
0: 对
2: 有没有机会在外国发展，我就觉得不是一下子可以发展的感觉，所以很多人脉才能够发展在外国。
0: 哦，他们不是，他问我有没有兴趣过来，我说我没兴趣
2: 发展，
0: 发展也没兴趣，不会发展。
2: 我
0: 其实我20年前就来国这边，我觉得我们要在外国发展的很好的话，还是不是很好的，
2: 是的，
0: 不行的，
2: 是很，
0: 因为你始终是外国人的地方，
2: 对不对
0: ？就这样，除非我年轻，我真的年轻的时候，我想过了，那我可能去洛杉矶发展。我直接冲去洛杉矶去，我去从 KLF 开始慢慢混一下，可能还能有一点小机会。
2: 我在温哥华30年，我都很努力的。
1: 对啊，所以我问你是不是每天都那个练功啊什么？
2: 非常努力的，我
1: 非常努力啊。就是你30年相当于还是这个经久不衰啊，就是这个欢迎程度。
2: 因为我很努力啊，
1: 持续不减，有没有什么秘诀？
2: 秘诀就是我可能人缘好吧，
1: 人缘好吧
2: 、都别人觉得我很容易靠近
1: 啊，
2: 很容易接纳你，
1: 是
2: 这样吗？
1: 那你那个平时唱歌的时候，社区活动唱歌的时候都会走到那个观众席
2: 哦，我喜欢这样，这是我的style。
1: 是啊，
2: 对，我觉得观众不是静静的看着你吃饭，他觉得自己可以我参与，我有这个份去参与，
1: 是
2: 不是你一个人在台上，我觉得我是来吃饭，除了吃饭还是参与的感觉，与众同乐嘛，
1: 是
2: 对，就是观众的现代，他们现在的感觉，就是我要参与，我不是来吃饭的，纯吃饭的，是这样啊。他们喜欢，哎呀，我有可以参加唱一两句，就这样哦。
1: 对。然后人家看起来不像是假唱。
2: 对，我从来没有假，没有闭嘴，没有试过。
1: 但听起来像原创啊。
2: 没有试过闭嘴。
1: 听起来像原创。
2: 如果你不给人家，你就很有首受整首歌就好像人家怀疑你。
1: 是。
2: 对。
1: 是。
2: 我给个麦给你，又到我了，对不对？没个假。
1: 对，
2: 其实观众喜欢这样，现在
1: 是是
2: 对，
1: 然后你喜欢温哥华什么地方？就是跟西雅图比的话，
2: 我都是其实我真的很喜欢西雅图的，真的我觉得很热情。
1: 但是你还是决定定居在温哥华？
2: 都是温哥华，对。但是我每个月都要来一两次。
1: 每个月都要来一两次。
2: 对，我很想念这里。
1: 是
0: 那你就直接搬过来
2: 这里的家。好多人，好多好朋友都很好的，他们的很好，真的。
1: 举个例子。
2: 我就是我的姐姐 Anna 接了就很好了，对我很好。
0: Anna 姐姐来吧。你就在这住吧，
2: 他就对我很关照，很好咯，对我妹妹一样嘛。
0: 对，这个我也感觉到是。
2: 对，他真的很好，他也为公益做了很多贡献啊。我知道的啊，我看着的，你也很好啊。
1: 谢。
2: 小圆也很好，小圆哥哥也很好，
0: 对，也不错，
2: 很和善呢。很敦厚啊，对不对啊？
1: 敦厚老实。
2: 好，对，笑容也很好啊。昨天我发觉他还有一个大酒窝，对不对啊？我平时不觉得哦。昨天
0: 才聊一分钟
2: 啊，我去
1: 啊，没关系。
2: 肚子感觉感觉
0: 哎，你先听一下，姐
1: 姐。没关系。
0: 我头痛都在，我昨天吃的那个叫什么？这个是顶了，
1: 然后您能介绍您一下的家庭情况吗？
2: 我家庭情况有一个女儿了，30岁了。
1: 30岁了。
2: 一个小孩27，他们都是做老师在通化。一个做数学老师，中学。
1: 女儿是。
2: 女儿是半三十岁。女儿是半
1: 二十七岁。
2: 儿子是教中学的11年班的数学老师。女儿就是青少年犯罪学的老师。
1: 哦，这么厉害。大学吗？
2: 全
1: 在大学里教。
2: UBC。
1: 这么好。
2: 他们都读了8年在大学。
1: 哇，培养的太好了。
2: 我没有培养的。我不管他们的。
1: 你不管他们的。
2: 他们没有读过一个补习班。从来没有。
1: 从来没上过补习班。
2: 我周围飞来飞去，我都没时间管他们。他们13岁就很独立了。
1: 太棒了。
2: 两个老师来的。
1: 很优秀。是你先生是不是也是当老师的？
2: 不是。
1: 不是啊，他们为什么都喜欢当老师？
2: 他们是我都不知道。可能那个他们的家族有5个小孩。4个的老师。
1: 哦，这跟家族有关系。
2: 家族应该是这样。4个小孩，5个小孩。
1: 是。
2: 4个做老师。就是家族问题了。我觉得是。是家族问题，
1: 优良传统，
2: 不知道。有3个族裔呀。一个小孩的身上有3个族裔。
1: 三个族
2: 就是
1: 族群是吧？不是那个种族是吧？种族
2: 啊，
1: 就是他是
2: 中国、法国、越南。可能远呢，远就聪明吧。
1: 所以你先生是法国跟越南？
2: 不是越南华侨。
1: 那法国那个基那不是
2: 以前啊，他们家族有法国有越南。加我中国嘛。就3个族裔的。
1: 那他们讲中文吗？
2: 不会。
1: 不会。越南话。
2: 很差的，也不会，就是英文。啊，会。
1: 法语没。
2: 我女儿是犯罪学嘛。
1: 但是法语在加拿大是也是官方语言。
2: 他犯罪学很多语言的呀。因为犯罪的人有很多不同族裔的人嘛。很多族裔的人都有犯罪的人存在的嘛。
1: 是。
2: 所以他要读很多语言的。
1: 是。
2: 对，但是唯一就是中文很差。不知道为什么啊。
1: 他们已经不跟你们住了，是吧？
2: 对了，这么大了，自己买房子，对，但是还没结婚，
1: 太优秀了，
2: 因为都是读书，
1: 是，
2: 我看见他们读了这么长时间，我都累呀，我看见他们的我都觉得累，哇，一直读，我看见都累的感觉，很累的感觉。很累的感觉。
1: 他们看你每天唱歌，他们也觉得他们唱不来。
2: 他也觉得我很累。作为飞，我的生活就是颠沛流连。还有一个就是披星戴月。我的生活。
1: 哇。
2: 对，都是这样。
1: 不简单。
2: 这样走过来。
1: 披星戴月，颠沛流连。
2: 你说平凡吗？也很平凡。一边唱歌，一边。到处好怪走20多个开车去爱明顿，喀甘里，一边享受那个风光。
1: 你坐飞机
2: 去啊？
1: 坐飞机去啊？
2: 不是，我们经常
1: 一边开车去，
2: 因为有很多香港过来的歌手，他们去蝙蝠啊喜欢。如果我坐飞机的，他们就很难去到那个地方啊。
1: 对。
2: 我们都要开车去啊。所以呢，我就是工作又娱乐。
1: 对。
2: 又观那个看看那个风景。
1: 是。
2: 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凌晨2点就开车了。就这样啊，所以我们的生活都是披星戴月，颠沛流连，对不对？我们的生活都是这样。所以我没有什么这 很高很低的东西。
1: 是是是是，很有意思。
2: 很有意思。
1: 所以也是很有责任感，是吧？
2: 啊，对对，
1: 就是，
2: 我一定，所以一定要有时间感，感的责任感，我要照顾他们，照顾那些艺人呢。
1: 那你去艾明的演出，这样在
2: 我下个月也要去啊。
1: 哦。
2: 啊，14天。
1: 对，你现在就是。
2: 啊，就是带他去。
0: 我回来了。
2: 啊，我带他去，艾明顿他带你。啊，带王伟去。
0: 对。宝儿姐带着我。
1: 啊，什么时候去？
2: 下个月10号。
0: 10号。12、13。还有14在那个
2: 温哥华。
0: 你要不要过来玩？
1: 我在艾明顿待了2年。
0: 艾明顿待了，我还没去过。
1: 我原来在University of Alberta 上
0: 读书。
1: 对。
2: 哦。
1: 对。
0: 我是很厉害。
2: 我这20年了，我都有一年去一次。
1: 哦。
2: 我起码。
1: 挺好。
2: 我了，我9月份就带他去了。
0: 对，
2: 有2场。卡卡迪强，艾明顿强。
1: 哇，太好。
2: 对。艾明顿在赌场，在Yellowhead 赌场。
1: 哦。
2: Yellowhead Casino。
1: 对，
2: 有一场他。
1: 是是是。
2: 我们都要很照顾他们的。
1: 是是是是。
0: 真很好的，而且安排的非常好。
2: 很照顾他的呀。我这20年都是做这方面的东西。
1: 哦，太好了。然后王伟锦麟那个，就是拍的电影当中哪一部是就是戏份最足的？
0: 最足的就是《日落卡门》。
1: 日落卡门
0: 应该是算主演之一了。
1: 是主演啊？谁是导演啊？
0: 这部电影不算很出名
1: 啊。
0: 主角就是吴启华。
1: 吴启华哦。
0: 还有黄光亮。
1: 哦。
0: 然后那个女生还有个女生傅又菁，还有江华。
1: 哦。
0: 那这个片子我接这片子的时候，我还因为他这片子有动作的，要做一个女警，然后我就会打，还有打枪。
2: 你真的会打吗？
0: 我不甚至会打的，但是我学了2、3个月就要练了。然后练怎么姿势，怎么打出来，因为我有替身，有的那些动作很难的，他有替身，但是我要摆一下 pose， 那些。
1: 你拍过多少部电影？
0: 也不是很多，电视电影10几部吧，
1: 十几部
0: 大概就。
1: 嗯。
0: 但是没有多少真正的发挥出来的。对，但是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其实我不太喜欢拍戏。
1: 是是，
0: 我喜欢唱歌，我喜欢演出。这个时候，选完亚姐之后，国内有很多的那种演出，去东湖呐，各种好多的有 live band 的，你知道吧？每个星期大概有5、6啊，都会有，也就是演出到这里到那里到那里。所以那2、3年，我看我那个演出都接。就等于接不完，就是那几年了。所以演出45分钟，下午去排一个练，45分钟唱完了就走了。你说那个拍戏，他有时候从早等到晚上就拍了一场戏，多数都是在那里等。我就好性子急，年轻的时候不太懂嘛。但现在回想回想一看，哎呀，其实留下来的作品倒是在电影电视里面能留下。你唱歌唱完了，人家也就走了。但是可能现在的自媒体会多一点，你还可以放在一些自媒体上面，是吧？就是那个年代的话是没有自媒体嘛，所以有一些电视剧像亚视后来又叫我拍电视剧，我都会推掉了。还有又就是来美国也读了2年书嘛，去那个玩，所以也就没有好好的去拍戏。
1: 所以在美国什么时候读的什么书？
0: 我住美国三藩市，那个时候在94、95，96年回去的。 在 Berkeley University Berkeley， 但是它不是那个 主要的，是 station， 就三藩市那个downtown 的那边的 station。那时候我的英文你不好嘛，读读英文，它还有个音乐课程，我也可以读读音乐课程。这样，那两年的日子也蛮很开心。那时候因为香港那个年代多少少都是没有真过行，所以呢他们觉得你的广东话又不好，你大陆来的就是那种，我也觉得自己要修提升自己是这种。回去之后，因为那两年之后给我感觉西方的东西我喜欢，但是就像宝儿说的，我们要在这里发展其实是有限的。对，所以我还是后来回去在香港。对，这
2: 不容易的，在这外国突然之间来发展，
0: 对，这是肯定的。
1: 然后你那个相当于现在没有完全吸引是吧？然后
0: 现在没有，现在反而
1: 有机会还是要
0: 演出也有的，工作
1: 有机会还是要去拍电影的是吧？如果有机会，
0: 电影我也有拍，但是现在的这个香港，你一年就才有几部戏啊，
1: 对，
0: 所以香港电影很少，
2: 很少拍戏，
0: 就是工作少，
2: 对，少了很多，
1: 对。
0: 疫情前我还拍过一部，一两部两三部。
2: COVID之后呢，整个世界都变了很多了，
0: 对。
1: 对，
0: 是，所以我现在都是随意而安嘛。
2: 对，
0: 就是有工作，我也是当，自己来旅游一下，开心啊，见见好朋友，然后出来玩玩，就是这种事情。
1: 所以你唱歌主要就是直播的时候，就是，当然直播的时候唱的更多，对吧？当然上舞台，
0: 也有舞台，也有一些演出，就是这样呗。
1: 是，那就是那你。相当于还是在靠，当演员时候的攒下的，就是相当于知名度，对不对？就知道哇。
0: 也可以这样说。还有，因为我始终不完全就是演员嘛，我也是一位歌手嘛。所以，如果在就是说演出方面各方面的经验，可能就是别人就会像宝儿姐姐就会想到，哎，王伟唱歌还可以，我就给他叫他来一起玩，然后给他一些机会，是不是？就这样，所以就是你自己的自身的口碑吧，叫做。
1: 都我觉得都很传奇，你们的故事，然后那个，也过得像。宝儿姐是一直在
2: 对
1: 高光的附近的
2: 徘徊，
1: 没有什么
2: 没有过山车的，
1: 没有过山车对。然后那个王伟姐姐您是有一些过山车，可能是有的时候可能是到了世界的巅峰，
0: 也没敢说到巅峰，也不会的，
1: 要到了山谷底下。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高光啊，也会有就觉得也会有一些低谷。
2: 我觉得健康最重要。
0: 对对对，现在健康最重要。
2: 现在健康最重要。
1: 小孩快空巢的时候，就考虑要为自己而活，对不对？
2: 对。
0: 反正自己而活也是一个，就是
2: 不要辜负
0: 啊，就是这，
2: 不要辜负自己。
0: 其实说实在话，没生孩子之前，我的人生，你说，有没有什么享受啊？该吃的、该玩的、该享受，我都见过，我都玩过，我都享受过，是不是啊？
1: 是。
0: 因为香港那个时候也好嘛，环境也好，我们的那个阶层各方面也好。
1: 对。
0: 但是，你见过了这些繁华之后，你也不一定觉得我的繁华又一定会很好，是吧？但是我选择生孩子这一段呢，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哇，那你不是自己浪费了，把你这20年拖着，你不生孩子，你一个人随时找个更好的或者赚多更多的米。但我没有后悔，因为我觉得这也是我的一个选择，这种选择可能是你要去付出一些，让你去感受，可能我是有信仰的啊，我的信仰告诉我什么叫爱，我以前不懂什么叫爱，原来一直觉得你要爱我，你就对我好一点，那种就是我在索取，那不是爱，那我现在做了母亲，我知道爱是什么，爱是就是付出，而且是无条件的付出， 都在学习。
2: 以前呢有一句话叫做来日方长，现在不是了，现在改了，来日并不方长，还有来日并不慷慨。
0: 来日并不什么
2: 慷慨，
0: 慷慨
2: 而家改咗啦。啊，来日并不方长，来日并不慷慨，
0: 慷慨
2: 以前咧系来日方长。而家改，
0: 因为我哋嘅年纪，
2: 我哋现在要不要辜负自己的人生，
0: 走到人生的另外一个下半段，
2: 人生下半场，
0: 下半场的时候，
2: 就是不要辜负自己的人生余生啊，余生。
1: 还会记得披星戴月的时候，
0: 对，
1: 那时的星光，
2: 那个体验。
0: 就是现在我感觉就是我不一定要很多高光，也不再追求什么繁华高光，我觉得这种东西可有可无，他给我我也 accept， 他不给我我也觉得我只要我的心情和我的心态是比较平安的，比较平稳
2: 健康的，
0: 然后你自然就会健康。其实健康哪里来的，就是一些细胞或者你的情绪
2: 还有
0: 你的压抑才让你的身体会不好，对不对？所以咱们把心态活好，
2: 情绪影响，
0: 对，要说实在话啊，你们又说起来，我就讲讲我自己身边的一些女朋友，我看过他们高光的，或者以前他们还可能还没我高光，或者现在我看他们哇又很高光，但是我从来不去羡慕，我只能说哎，我为你们高兴。但是有一些啊，我就不讲什么那个，就他们的方式可能是我不能去选择的，对不对？但是他现在高光了，你说你去羡慕吗？没有，因为每一个人生选择是不同的，
2: 有些东西你学不了，
0: 对不对？
2: 学不了你的，
0: 就是一样的，就是有的人觉得我做，比如说我做小三小四啊，四胎三胎五胎的，他只要上亿我就已经很成功了，但是有的人你要说我叫我做啊小二我都做不了，那我就没这个命，对不对？是不是这么
2: 只能做回自己，
0: 就做回自己。所以我觉得每个人你就比自己就好了，不要比较。
2: 对，
1: 是，好，我们就不知不觉就到了节目的尾声。今天就是听你们讲自己的故事，都很有意思。
2: 很有意思，
0: 下次要讲讲你的，
2: 让我们来访问你。
1: 那非常感谢你们，参加我们小说中文电台的谈情晚会。然后也希望你们有机会。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7: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8: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9: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10: 声声有情，
11: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0: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1: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0: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1: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9: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2: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2: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3: 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14: 我是苏州人，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地的天方夜谭。
15: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16: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15: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0: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1: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0: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1: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0: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2: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季峰，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提起老无锡的繁华，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是南禅寺、崇安寺，但在半个多世纪前，好多人会指向北门通运路一带。通运路的地理位置实在太好，北边连着公运桥，过了桥就是火车站，南头接着吉祥桥，直通城里最核心的中山路。铁路、公路、水路三条大动脉在这里交汇，让它成了无锡名副其实的北大门。南来北往的客商也给这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商机。本期节目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上世纪无锡北门的一些老店、名店。京沪饭店始建于1917年，位于公运路61号，当时主要经营旅馆、茶室、市场和餐饮。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扩充为兼营歌舞和戏院的大型饭店，是苏南地区最负盛名的高级社交场所之一。1986年与香港华耀雄基金公司合资建成一幢高5层的现代化酒楼，注册资金1723万美元。一楼为南北货商店、理发店，二楼为江南特色的茶馆，三楼为粤菜馆，共设800个座位，供应江南传统名菜和正宗粤菜，二龙凤腿、京香豆腐、大闸蟹、油爆大虾、脆鳝、秘制叉烧、橘子油鸡、西宁软鸭以及8珍糯米鸡、皮蛋瘦肉粥、鲜肉蒸饺等，故有游在太湖，食在京沪之说。后来委托中国饭店经营。仁和菜饭店由谢盘生等人于1946年创办，该店地处商业繁华地段通运路，紧靠无锡火车站，以供应经济实惠的大米猪油菜饭为主要经营特色。1950年曾作为中国饭店分部，1975年恢复原店名，1988年销售猪油菜饭70000公斤。同时还供应各种炒菜、卤菜和面饭。1994年，因中百二店改造，人财物统归二店接管，后由崇安区政府和无锡市天人餐饮公司共同投资20万元，在汉昌路55号开业。此后又因战前商贸区改造，于2004年拆迁。

聊完了京沪饭店和仁和菜饭店，我们再把视线往汉昌路上挪一挪。这条景陵火车站的老街当年也是藏龙卧虎，其中有一家馆子专为南来北往的客人解决了一项特殊难题，伊斯兰面店。随着铁路的开通，沿海地区经商做买卖的人日渐增多，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人士在饮食上有着严格的限定。这家专为伊斯兰教徒开设的清真菜馆，解决了回族人士在无锡吃牛羊肉类食品的饮食需求，开张不久便被称为伊斯兰菜馆。因为伊斯兰菜馆租赁汉昌路居民马复兴的房子，一度又更名为马复兴菜馆。1953年，有六位回族人士合股盘下了马复兴菜馆，改名为伊斯兰食堂，专为无锡的回族人士提供饮食服务。这年5月，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到无锡演出，全团50多名演职人员多次到伊斯兰食堂用膳，对伊斯兰食堂的牛肉包子、五香牛肉包子皆交口称赞。马连良是回族，走南闯北见识多了，唯独钟情于无锡伊斯兰食堂的牛肉包子，走时还特地买了几个牛肉包子和五香牛肉包子带回家，让家人共尝美味。1956年，伊斯兰食堂也实行公私合营，另外3家回族人开的牛肉饼、牛肉馒头店同时并入，成立了伊斯兰面店。伊斯兰面店由当时的无锡市饮食服务公司投资，先在崇安区公园路35号开设总店，后在汉昌路与惠山直街开设分店。1998年，由于城市建设需要，伊斯兰面店因拆造暂停营业。1999年，伊斯兰面店在规划一新的崇安寺重新开门迎客，焕然一新的伊斯兰面店，传统清真菜肴的特点并没有改变。2002年12月，中央党校新疆班学员一行35人到西考察，考虑到新疆班学员爱吃牛羊肉，无锡有关方面建议去崇安寺尝一尝伊斯兰清真菜，结果吃惯牛羊肉的新疆客人都夸无锡的伊斯兰清真风味别具一格，在无锡期间定点在伊斯兰面店用餐。伊斯兰面店的传统菜肴中，以黄焖牛肉和芙蓉牛肉片最为出名。黄焖牛肉鲜嫩可口，烹饪方法颇为讲究，先将精心挑选的生牛肉煮至刚七成熟，捞出以后顺丝切成小块，拌上蛋糊，入油锅流成淡黄色。既熟且嫩的牛肉起锅之后，在原油锅中放入葱末、木耳、酱油、味精等调料，上芡，再淋滴少许香油，一道别具风味的佳肴就做成了。芙蓉牛肉片的烹调方法同黄牛肉相近，不同之处在于芙蓉牛肉片取新鲜且品相好的生牛肉，切成一薄片一薄片，拿蛋清淀粉打和，溜成芙蓉，将油锅置于旺火之上烧至滚沸，再加入溜成芙蓉的牛肉片。这道菜的火候很重要，要恰到好处。起锅时再投入精盐、味精、葱花、芙蓉勾芡等，最后滴上香麻油。芙蓉牛肉片红白相映，肉片鲜嫩，蛋白软润，滋味鲜美。除了这两道菜之外，伊斯兰面店的传统菜肴还有红烧牛肉、炒牛肉丝、炒牛肚等等。传统点心品种有牛肉锅贴、牛肉水饺、牛肉包子、烙油饼、酸辣汤、阳春面、牛肉丝炒面、夏令冷拌面等等。

循着飘在通运路上空的另一股浓油赤酱的甜香，便找到了无锡人鼎鼎熟悉的酱排骨老字号真正老路稿件。约1871年前后，藕塘乡陆步高迫于生计，夫妻相帮，在无锡北门沙文荡菜场摆了一个小小的猪肉摊。这个不起眼的猪肉摊经过70多年的培育，积累孕育成后来名扬沪宁县上的陆稿件熟肉店。1949年无锡解放至1956年公司合营前的几年间，真正老陆稿件占国泰民安天时地利之优，经营规模、品牌影响、利润回报均有大幅增长。无锡南有三凤桥肉骨头，北有真正老陆稿件的格局就此形成。此后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真正老陆稿件积极响应，公司合营后改称公司合营真正老陆稿件，与肾鱼肉庄、老三珍肉庄、玉兴肉庄一起隶属于无锡市食品公司，彼此成为团结协作、共同振兴无锡熟食业的兄弟单位。1958年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食品紧缺，肉食品供应更加紧张，真正老路稿件没有了充裕的原料来源，只得改制做豆制品。1964年，国民经济明显好转，蛋禽畜类农副产品供应充足，真正老路稿件开足马力，满足市场压抑已久之后的旺盛需求。1966年，全国各地到无锡来串联的红卫兵高呼革命口号之余，特别喜欢无锡酱排骨，仅无锡火车站一天就要售出1000多盒。1981年，真正老路稿件三凤桥肉庄代表无锡市食品行业参加江苏省食品工业展览会，无锡酱排骨风靡省城南京，素有美食家之称的南京人呼朋引友赶往展会排队购买。1986年，真正老路稿件的原址要建造京沪饭店，路稿件迁移至马路对面的中百二店旁边，店面狭小，工厂间无处安身，只能借势食品公司办公的地方异地建一个加工厂。从此沿袭了110多年的老店经营模式，画上了句号。1992年，原老三珍肉店、新阳肉店、玉兴肉店、路稿件城中经营部一起并在真正老路稿件名下，成立一个以老路稿件为龙头的肉食品总店。这个总店试行统一管理、分散经营的新模式。这次调整与合并，为后来的真正老路稿件的迅速崛起奠定了基础。仅仅相隔一年，真正老路稿件肉食品总店完成引进先进技术工艺以及真空包装设备的工作，市产的真空软包装排骨一炮打响，传统工艺与现代化生产包装技术完美结合，有效解决纸盒包装酱排骨保质期短的难题，为酱排骨插上了一对翅膀，也为日后真正老路稿件走向全国创造了条件。与技术改造同步，真正老路稿件肉食品总店更名为真正老路稿件肉庄。1994年到1996年前后3年间，真正老路稿件品牌产品走向全国品牌行列。2003年，真正老路稿件肉庄改制，成立无锡市真正老路稿件肉庄有限公司。改制后的真正老路稿件加大投入，先后对肉制品生产车间进行改造，引进电脑温控灭菌设备，淘汰了原先相对落后的生产流水线，产品质量有了强有力的保障。最后要说的一家名店，就是当年无锡人买东西最爱去的地方，无锡市第二百货商店。它位于通运路42号，于1958年5月开张营业，营业面积1440平方米，经营品种2500多种，历来以皮鞋、布鞋、男女时装为经营特色。该店设专柜为顾客配单只袜、单只鞋，定做特大号鞋，经营范围钟表、五金、日用化妆、搪瓷器皿、塑料制品、皮鞋、布鞋、帽子、儿童玩具、针织内衣、床上用品、毛绒线、毛巾、袜子、男女时装、各色棉布、线绸、呢绒、绸缎皮面、化纤织物、衣料开片、文具纸张、体育用品、照相器材、民族乐器、五金胶垫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店里出了位全国劳动模范王秀英，他在长期服务中摸索出一套一生三介绍、三到三连带、接一问二招呼三的待客之道。其中三到三连带，眼到手到嘴到，买打火机带电池、汽油等相应产品的先进售货方式，被列为全国商业工作推广的经验之一。1993年动工扩建的200商厦

0: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4: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ad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5: 在月色中轻盈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6: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1150 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每个周末的晚上用声音陪伴各位。这周各位过得好吗？是否有什么开心的事情？是否有什么有点焦虑的难题？没有关系，西雅图中文电台始终陪伴着各位。天气已经进入到了处暑阶段，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夏天接近一个完美的收尾了。很快你就会看到在 Redmond 的路两边开始泛黄的枫叶，也会很快的感受到西雅图慢慢渐凉的天气。更重要的是，会发现我们也许真的已经进入到了我们2026年的后半程了。说句实话，我时常想起在新年的时候，在一年最开始的一二月份的时候，我常常会说我们要立一个 flag 吧，我们要今年做什么事情，我们要更好的如何如何。但更多上的我们想要做的，想要真正去把控的，或者是说我们真的想要和自己去和解的，也真的实在是太多太多太多了。如此看来，也许有一天等到秋风落尽，等到真的到了年底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年也许收获满满，也许平平无奇，但时间是最好的伙伴，也是最好的良药，同时也是让我们最无法复刻的一段过往。所以活在当下吧，活在当下比任何时候都重要，比任何你想要许愿的未来，你想要重温的过往都更加重要。今天想要各位聊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最近搬家了，家楼下呢就是非常非常繁华的闹市区。我以前特别喜欢住那种很安静的小区，最好是那种车开不进来，然后没有任何人流量，然后 非常有这种生活气息的感觉的地方。然后呢，我就会开始体会说啊，那我最近要换一个新的环境，我是不是想要住一些比较繁华的地方啊？不是说这个地方比之前的房子有多好啊，只是说我想尝试一些更为所谓便利的，更接近一个大都市人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然后呢，我发现一件很神奇的事情，比如说我经常会，如果一个人在家的话，我就会经常一个人点外卖嘛。然后点外卖的时候，我就会在家等，然后呢，在等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一会儿工作，也可能一会儿就是怎么说，就是让自己处在一个比较稍微 chill 一点的阶段里。但是自从我搬到了比较繁华的闹市区之后，我发现了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就是我很喜欢下楼走一走。因为以前总觉得，哎呀，我很喜欢那种非常自然的、非常舒服的，或者是说非常让自己觉得好像比较惬意的。但现在我发现，哎，好像是因为住在这里以后克服了很多重重阻碍吧，出门了，经常出门。比如说我吃饭的时候，以前就会第一时间想都不要想，很少，除非是有朋友一起吃啊，如果是自己的话一定是点外卖，或者是很少很少很少做饭。但是我发现住在闹市区之后，你又会想着出去走一走。后来我发现这是一个当代人，特别是年轻人都有个通病，就是想出门很容易，但是真正迈开腿出门很难。因为现在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好像不断的提出那种出门的高门槛，比如说女生要洗个头、化个妆，或者是你想约朋友见面，但是觉得哎呀自己的能量不够支撑一顿饭，然后东捞西扯的。然后忽然间你又会发现，你想要去尝试的那个网红餐厅排队时间好长，不如在家叫外卖。然后你还要约朋友，或者是发信息来来回回等他安排，甚至是你在等你想出门的这个阶段又刷到了几条好玩的短视频，或者是看了一个小短剧。反正总之有一万个理由阻碍着你出门。我甚至有过一段经历，就是我决心今天要出门，我要出去动一动，结果呢我都穿衣服了，然后化好妆，然后等等一切都收拾完毕妥当之后，我突然间又瘫坐在沙发上，觉得自己没劲儿了，没能量了。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我们习惯了屈服这些阻碍，就会变得越来越宅，越宅就越难出门，越难出门你就会越觉得好累啊。甚至是有些时候你只是想动一动，但发现动力不足，强制开机失败。所以人在出门和不出门的时候好像是过了两种人生。一种人生告诉自己你一定要出去，你不能在家里刷手机，你不能头晕眼花，你不能让自己觉得你放开了你就无所顾忌的，就只是在家里浪费时间。但另一种人生说，可是已经很辛苦很忙了呀，难道就不能动一动吗？难道我就不能够让自己清闲一点吗？所以说出门就是有这样的魔力。我们真的是强烈的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能出门一定要出门走走。虽然现在不是春天，不是最开始那种初夏的舒爽期，但是现在微微初秋的感觉也很好啊。我前两天就发现我自己就很喜欢在楼下走一走。我搬到这个新的地方，然后发现小区里有一个不算太大的一个小公园。这小公园呢，就是看上去就是一看啊就知道是那种非常非常简单的，就只有秋千，然后还有几个长椅，然后我坐在那里边，我就觉得哎呀 其实挺舒服的，虽然我被蚊子疯狂的叮咬，但是我还是很愿意或者很享受在那个公园里待了一小小点时间的自己。因为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好像你担心的，你焦虑的，或者是你只是想放空的状态，就会淋漓尽致的体现在那里。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马路边找一个长椅坐下来，什么都不做，只是放空的状态。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各位会在自己比较繁忙的时候，然后好不容易抽出了一个 lunch time， 在中午午休的时候找一个比较小的地方，然后只是放空，只是发呆。但其实你要知道的是，当你迈出房门的那一刻，你的身体就开始已经自动激活为一个活人模式了。什么叫活人模式？当你开始纠结要不要出门，反复想出门但失败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那种心理能量或者是情绪有点低的人，这样就很容易陷入一个无解的循环。比如太丧了，太闷了，我等状态好的时候再出门，或者是我需要等到一个更好更开心的状态的时候我再去出门。但是实际上非常的简单，只需要四个字：停止思考，再加四个字：立即出门。这个在心理学上叫做激活行为就是 behavioral action。所以就是说，不要等到感觉好的时候再行动，而是直接用行动本身去反过来感受。它的核心方法就是一个增加个体与环境之间的积极互动。所以不要再说自己懒，也不要再说等着等着。其实你出门之后面对扑面而来的这种环境的刺激，能够帮人完成一些在房间内很难启动的状态，就会很快的去激发一个活人感。你知道阳光会促成很多的维生素 D 和血清素的诞生，也可以帮助你提升情绪，而且你也知道室外的空气会比室内的含氧量更高，所以你当你出门深吸口气的时候，你就会加速血液和大脑中的含氧量，也会促进你的血清素的分泌，使人感到快乐，保持头脑清醒，而且感到精力充沛。甚至是有一些比较微小的环境奖励，也可能会让人感到神清气爽，精神愉悦。甚至是你碰到一条可爱的小狗，或者是有街边的路人拿了一束鲜花，你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放松。前两天我去洛杉矶找我妹妹玩，后来我们自驾去了旧金山，在这个一号公路上待了有快小两天的时间。然后呢，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天他带我们去旧金山 downtown 的一个小公园。那个公园非常的神奇，就是它是在一个这个应该算是办公区的二楼，它就是需要上一点小的这个小的台阶，然后呢到了一个算是楼和楼之间的一个小公园。我当时还挺抵触的，我说哎呀，我说你看旧金山的这个公园怎么这么局促啊，还是在楼之间呢。但是你知道他和我说什么吗？我妹说他经常喜欢在这里放空。他说虽然他也知道他是在楼和楼之间的一个小小的空间当中，他说但你知道吗姐，他说这个算是半空中花园吧，种了有100多种来自世界各地各种各样的植物。我后来听他说完之后呢，我就很仔细的去看了看这些植物，确实有的是阔叶林里的很大叶子的这种算热带植物，还有那种像是在中国的东北才能见到的那种松针型的一些小松树，当然还有开得非常绚丽的大的很大的花，就像是那种
7: 在亚马逊丛林当中能看到那种大的霸王花一样。所以我突然意识到，原来出门你看到的这些和你在家里边面对着墙壁看到的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在想，出门这两个字可能往往是一场无痛的沉浸式的健身。就比如说你知道自己要少看点手机，你要多多的早一点休息，可是你要看一看，当你一天都在家里的时候你的步行量，再看一看当你真的走到了这些大自然当中，走到了这些社会群当中，你的感受又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在想，是不是我们可以经常走一走，动一动，因为人和人之间需要交流，哪怕就是自己，你也需要和周围的环境产生一点连接。也许我们没有办法每天走上10000步，但是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报道，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大家知道有一个很著名的这个医学的杂志吧，应该叫期刊，叫《柳叶刀》，它有一项前瞻性的研究，就显示每天7000步和全因死亡风险降低47%相关，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25%相关，而且还可以让抑郁的风险降低31%。所以说你看，7000步听上去很容易吧，没有很难，好像就从我们家走到商场的 B1 再到 B2 再到楼上的2-3层转一转，简单简单，你会发现好像没有那么难。然后再说回来，如果你从商场走出来，走到大自然里，走到阳光下，你会发现你身处在自然环境中，你就可以抑制你想要用手机的冲动。比如说你身体动得多了，你眼睛看手机就少了，再加上出门你可以多接受阳光的照射，晚上还可以睡得更好。所以有些时候白天在户外的时间与更早的睡眠和更好的生活习惯是息息相关的。再说到身体的医学层面，可能它就会促进这种褪黑素的分泌，是一种天然的助眠剂。出门之后流动的能量也能拉长你感知的时间。你试着回忆一下最近的几个周末在做了什么，约了朋友出去吃饭，去近郊旅行。如果你在家里边，我相信极大概率你其实是记不住什么的，你可能记不住你到底做了什么，你甚至都记不住你看过什么视频，打过什么电话。但如果你走出了家门，你面对的是不一样的风景，你大脑会在主观的这些位置上会给你做一些停留。比如人们并非去连续的感知世界，而是将时间自动切割为是有终点和没有终点的事情。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一些新奇的感官会让你的主观时间变长，哪怕仅仅只是视觉的变化。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走出家门看到的都和家里是不一样的风景和画面，那么你的人的状态就是不一样的，因为你在链接，你在体验，你在感受。但是如果有一天你会发现你在家里待了一整天，那么我相信你最直观的感受是我过了一天，仅此而已。所以当你听到这里的时候，我相信会给你在心里种一个心锚，就是你要学会走出家门，穿过街道，出入店铺，你的身体和大脑会时的变化，你会将这一天标记为多个不同的时间，会回溯时觉得这一天很充实很漫长。因为出门的流动感就是一种主动回馈，有反馈的能量的投入，最终会带来更多的能量回馈。在外面时有些时候啊，我们可能会累， 但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种感觉，就是当你真的走出去，那很有可能你会变得更加轻松。所以会累吗？会觉得辛苦吗？还会觉得出门很崩溃吗？其实当你真正走出去的时候，你会发现链接很多，大自然也很大，它可以抗抑郁，而且还可以提神醒脑。所以说真正出门接触自然的方式，就是最最成本低廉的抗疲劳和恢复注意力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也突然理解了，那些大公司漂亮的写字楼之间会有一个很小的空地，也许是几个雕塑，也许是一些绿植，它就会让你去做一些自然的接触，会提升人的快乐感和整体的心理水平，还会带来这种生理性的放松，还可以降低这种皮质醇的水平，缓解身体的压力。那么当你的生活工作消耗的大量的注意力的时候，你的自然元素就会无意识的被吸引，而自然会帮你恢复这些定向的注意力，缓解你的认知疲劳。所以接触自然真的不需要专程开车去郊外旅游，或者甚至去很远的那种啊森林公园，或者是国家的这个大的一些景点。你可能就在家楼下小商店里，或者是一棵大树下的长椅，我觉得你都可以坐一坐，转一转，看一看。还有就是，如果大家觉得说我身边没有什么可看可逛可玩的，我也没有时间走出去走进大自然，那么我想说，那你不妨抬头看吧，看一看天空，看一看好像奇奇怪怪形状的云朵。当你也许看到漂亮的云朵，你甚至心里会产生一种敬畏，你甚至会有一些自我的一种变小感，你会让我们在刹那之间感觉到，比起眼前的烦心事，这个世界要广阔得多。所以走出去，去面对真实的社交，去面对真实的自然，去面对真实的自己。我相信合理推断，这些爱在家里边宅着的人一定是应该说是哀人特别多，就是向内求的人比较多，因为他们可能觉得见朋友的阻力更大，然后觉得出门的次数越少越好。可是如果你不出门的话，失去的不仅仅是和朋友交流的乐趣，还会错过和陌生人面对面的机会，与陌生人进行对话，简简只是打个招呼道谢，你就能预测到更高的满意生活度。那么即使互相不说话，只是出现在同一个地方，本身也是连接的一种形式。所以说，出来走走，出来唠唠，唯有先出门，才可以去建立那些真实的生活支点。社交媒体上有一个很高的话题，前段时间叫 City Walk，然后后来我发现，就是还有一些公众号会写生活在什么什么城市，你千万不要浪费这些免费的资源，免费的博物馆，免费的展览，随着季节变化的绿化和景观，城市的图书馆还有社区中心，还有那些免费的运动设施。当你真正出门了，你会发现你出门晚了，你会发现如果早点出门该多好呀。你会在朋友圈多分享了一朵云，你会在朋友圈多发几张你在大自然当中开心的自拍，你甚至会告诉自己，如果有一天你走出家门，也许你会遇见心仪的另一半。总之来说，就是你比你想象中也许更热爱大自然，你也比你想象中其实更能走更多步，还有的就是你比你想象中更会贴近自己的真实内心，你增加了去遇见幸福、遇见幸运的表面积。 当你有了这些，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很大，而我们每一天生活的都很幸福。好啦，到了要睡觉的时间了，是不是今天要做个好梦？明天早上把闹钟调早半个小时，早起半小时，然后用这早起的半小时出门走走，出去吃顿饭，哪怕不约朋友，只是到附近的咖啡馆坐坐，我相信你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好啦，我是主播思墨，在每个周末在心灵港湾当中陪伴各位。秋天到了，大家一定要多多穿暖，多多快乐，多多接近大自然。如果看到好看的枫叶，也不妨跟我们分享。西雅图中文电台永远在这里陪伴各位，祝各位今晚晚安好梦，我们下周再见啦。
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餐饮、
8: 娱乐、
0: 招聘、
8: 交友、
0: 买房、
8: 投资、
0: 演出，
8: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8: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9: 声声有情 ，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傻傻听歌。
10: 女作家亦舒说过：“这是个绝情的时代，没有人会等你。大抵人都是善变的。”喜新厌旧永远比专情要容易得多。辛晓琪没有告别歌坛演唱会，没有风风光光依依不舍的大作文章，就这样被遗忘了。
11: 你说我的表情常常撒上一层糖衣。
10: 1987年出道，被封为疗伤系情歌天后。辛晓琪的歌淋漓尽致地诠释世间百态的爱情，总能把情歌唱得直抵人心，让听歌的男人女人一次又一次得到灵魂的共鸣。人们总是能在他的歌曲里找到自己的故事，印证自己的爱情。从领悟到味道再到遗忘，关于爱情三个大彻大悟的阶段，很多人都是从辛晓琪的歌声中一路走来的。今天你听到的是辛晓琪03年的作品《说谎的女人》。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6: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7: 西城，
6: 西城和我，
7: 西城和我。
8: 文学欣赏，约翰·克里斯朵夫，法国，罗曼·罗兰著，傅雷译。这样他就留在巴黎，一部分是为讨他喜欢，一部分也因为他艺术家的好奇心觉醒之下被新生的艺术界景象迷住了。他精神上把所见所为的一切都献给葛拉齐亚，写信告诉他，他很知道希望他对这些感到多大兴趣未免是妄想，也许他还有点漠不关心呢，但他感激他并不过于表示出来。他经常每半个月附他一封信，都是措辞亲切而极有节度的，像他的动作一样。提到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他始终保持着温柔、高傲、矜持的态度。他知道他的话会在克里斯朵夫心中引起何等剧烈的反响，所以宁可表示的冷淡一点，而不愿意挑动他的热情，因为他不愿意跟着他一起兴奋。可是他凭着女性的聪明，自有办法不让朋友的爱情感到失意。倘使他有何冷淡的话扫了对方的兴，他会立刻用几句甜蜜的话把伤口包扎起来。克里斯朵夫不久就看透这种策略，便也使出爱情的脚技，努力压制自己的冲动，把信写得更有节制，使葛拉齐亚复信的时候减少一点警惕。他在巴黎越住下去，对于大家忙忙碌碌的新的活动越感到欣慰，特别因为青年人对他的好感比较少，所以他觉得更有意思。他没有看错，他的走红不过是昙花一现。10年退隐之后再回到巴黎来，他不免在社会上轰动一时。可是命运弄人，这一回捧他的竟是他从前的敌人，时髦朋友和上流人物。一般艺术家倒反暗中对他抱着敌意，或者存着猜忌的心。他的权威是靠着他年代悠久的名字、数量巨大的作品、热烈肯定的语气、不顾一切的真诚。固然，大家不得不承认他是个人物，不得不佩服他或敬重他。可是不了解他，不喜欢他，他已经站在当代的艺术潮流之外了。他是个怪物，是个不合时宜的活榜样。那他一向是的，10年的孤独更加强了这一点。他不在的那个时期，在欧洲，尤其在巴黎，就像他亲眼看到的，完成了一番复兴的事业。一个新的秩序产生了，一代新人兴起来了，爱行动甚于爱了解，爱占有甚于爱真理的一代， 他要生活，要抓住生活，哪怕要用谎言去换取，也有所不顾。骄傲的谎言，各式各种骄傲的谎言，种族的骄傲，阶级的骄傲，宗教的骄傲，文化与艺术的骄傲，对他都是好的，只要是一副铁的盔甲，只要能供给他刀剑盾牌，保护他踏上胜利之路。所以这一代的人最讨厌听到响亮的苦恼的声音，使他们想起世界上还有怀疑与痛苦，那仿佛是飓风曾经扰乱那个才溜掉不久的黑夜的。而且大家虽然否认，虽然想忘记，那些飓风还继续威胁着世界，距离太近了，要不听见是不可能的。于是青年们恨恨地掉过头去，大声疾呼地嚷着，想震聋自己的耳朵，但那个声音比他们的更响，所以他们恨克里斯朵夫。反之，克里斯朵夫倒很友善地望着他们，看到大家不顾一切地向着一个切实的目标，一个新的秩序攀登，不由地表示敬意。他们在这个潮流中故意做得胸襟狭窄，并不使他惊骇。一个人向着目标迈进的时候，应当笔直地朝前望的。至于他坐在一个世界的拐角上，能够回头瞧瞧那个惊心动魄的黑夜，向前瞻望那年轻的笑容可掬的希望，对着清新而狂热的黎明体会一下那种不可捉摸的美，觉得挺有意思。他站的地位是钟摆的轴心上稳定的一点，钟摆却又再往一边荡过去了。他虽然不跟着钟摆一起动作，却非常高兴地听着人生的节奏跳动。那班人否认他过去的悲怆，他可是和他们一同希望着，要来的一定会来的，就像他所梦想的一样。十年以前，奥利维在黑暗与痛苦中，那可怜的高卢小公鸡曾经用他脆弱的歌声报告天将破晓的消息。歌唱的人不在了，歌的精神却是实现了。法兰西园子里的鸟都已经醒过来，突然之间克里斯朵夫听见奥利维的声音复活了，盖过了别的提升，更响亮，更清楚。他在一家书铺的柜子上随便翻着一本诗集，作者的姓名很陌生，但有些字句引起了他注意，使他不忍释手。他在没有裁开的书页中间慢慢地读下去，仿佛认出了一个很熟的声音，一些很熟悉的特点。既不能确定他的感觉是怎么回事，又不忍把书丢开，便买了下来。回到家里，他继续念着，不料那执着的念头占据着他的思想。诗中彪悍强劲的气息清清楚楚地令人想起那些广大无边的古老的灵魂，想起那些冬天的树木，人类只是他们的枝叶与果实，想起那些人类的祖国，字里行间跃现出母性的超人的面目，现在过去将来永久存在的面目，君临着世界，有如中世纪艺术上的圣母，像山一般高，虫蚁似的人类在他们脚下祈祷。诗人颂赞这些伟大的女神做着英勇的决斗，从有史以来就在那里短兵相接。这些几千年的伊利亚特史诗之于特洛伊战记，就好比阿尔卑斯山脉之于希腊港峦。像这样一部骄傲与战斗的史诗，对于克里斯朵夫那样的欧罗巴灵魂，思想上当然距离很远。可是在法国诗人的幻象中，妩媚的处女雅典娜拿着盾牌，蓝眼睛在黑暗中发光，她是劳动的女神，盖世无双的艺术家，高于一切的理性，用她毫光四射的长矛把蠢动的蛮族制服了。克里斯朵夫在闪烁的光明中瞥见一道目光，一副笑容，是他认识的、爱过的。但正要去抓握的时候，幻景消失了。他因为追逐不到而非常懊恼，不料翻过一页，读到了一桩奥利维去世以前不久讲给他听的故事。他大为惊愕，马上跑到出版者那里去问诗人的住址，人家照例不肯说， 他生了气，可是没用。后来他想，也许可以在年鉴中找到，果然不错，他立刻奔到作者家里。他的脾气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从来不肯等的。在巴迪诺区里，他爬到一座屋子的最高一层楼上，公共走道里有好几扇门，克里斯多夫依着人家的指点敲了一扇，可是开的倒是隔壁的门。一个并不好看的年轻的女人，额上覆着深褐色的头发，皮色乌七八糟的，抽搐的脸配着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带着猜疑的神气问他来意。克里斯多夫把访问的目的说明了，对方又提出别的问话，便报了自己的姓名。于是他走出屋子，从身上掏出钥匙，开了另外一扇门，并不请克里斯多夫进去，先叫他在过道里等着。他自己进去之后，重新把门关上。后来他终于踏进了戒备森严的屋子，先穿过一间空荡荡的做餐食用的房间，里头摆着几件破烂的家具，靠近没有窗帘的窗口放着一个笼子，有十几只鸟在那里乱叫。隔壁房内一张破破烂烂的便榻上躺着一个男人，他抬起身子迎接克里斯多夫，那张灵光四射的瘦削的脸，那对火辣辣的秀美的容样的眼睛，那双长长的细致的手，那个残废的身体，那种带点沙的尖锐的声音，克里斯多夫马上认出来了，那不是艾麦鱼线吗？就是那残废的小工人无意之间断送了。艾麦鱼线也突然站了起来，认出了克里斯多夫。他们俩一言不发，同时都看到了奥里维的影子，不敢马上伸出手来。艾麦鱼线往后退了一步，那种连自己也不承认的怨恨，从前对克里斯多夫的妒意，过了十年又在暧昧的本能深处抬起头来。他站在那里，存着戒心，抱着敌意，可是看到克里斯多夫那么感动，看到他们俩心里都想着的名字奥里维，快要被克里斯多夫说出来的时候，他忍不住了，立刻扑在对他张开着的臂抱里。我知道你在巴黎，可是你怎么能找到我的？克里斯多夫回答，我读了你最近的著作，我听到了他的声音。是吗？你认出了他是不是？我现在的一切都是他赐给我的。他避免说出名字，停了一会儿，他沉着脸又说，你我之间，他更喜欢你呢。克里斯多夫笑了笑，哈哈，真正爱的人没有什么爱得多爱得少的，他是把自己整个给他所爱的人的。艾麦鱼线望着克里斯多夫，个性坚强的眼中那点悲壮的严肃突然蒙上一道柔和的光，他抓着克里斯多夫的手，请他坐在便榻上靠近着他。他们把彼此过去的经历讲了一遍，从14到25岁之间，艾麦鱼线干过不少行业，印刷工人、地毯工人、小贩、书店前客、诉讼代理人的书记、政客的秘书、新闻记者，在所有的行业中，他都想办法下苦功自修。偶然也有几个好人被这小家伙的毅力感动了，帮他一点忙，但多半的人是利用他的穷苦与天赋。他得了不少残酷的经验，结果总算不太灰心，只是把他原来就很娇弱的健康都损失完了。因为学习古文字特别快，在一个传统上受到人文主义熏陶的民族中间，这种才能并不算是例外。他得到一个研究古希腊学问的教士帮忙，虽则他没有时间把这些学问钻研得如何精深，可是已经养成了思想的纪律和文字的风格。这个出身微贱，一切知识都靠自修得来而漏洞很多的人，居然学会了运用辞藻的能力，能够用思想来控制形式， 那是布尔乔亚青年经过十年的高等教育也不容易培养成功的。他把这种好处归功于奥里维，虽然别人给他的帮助比较更实际，但替这颗心灵在黑夜中把长明灯点起来的的确是奥里维。别人不过是做了添加灯油的工作。他说，从他去世的时候起，我才开始了解他，但他和我说过的话都进到了我的心里，他的光明从来没有离开我。他谈着他的作品，谈着自以为是奥里维留给他的任务，提到法兰西民族精神的觉醒，英勇的理想主义的火焰为奥里维所预告的，他想替这些做一个响亮的声音，超临在战斗之上，报告未来的胜利。他为他复兴的民族唱着史诗，他的诗歌的确是这个奇异的民族的出品。经过了多少世纪，这民族把巴尔克古族的气息始终保持得那么牢固，同时又有一种古怪的骄傲的脾气，把罗马征服者的遗物和法律裹在自己的思想外面。艾麦于县的诗中有的是高卢族的胆气，疯狂的理智，辛辣的讽刺，英勇的精神，又是自大又是勇敢的性格。例如敢向罗马贵族挑战，洗劫台尔福神庙，狞笑着对天挥舞长枪的脾气。但这个巴黎侏儒像他那些戴假头发的祖先一般，也像他未来的子孙一般，还会把他的热情寄托在2000年前的希腊英雄和神明身上。这是法兰西民族的奇怪的本能，和他追求绝对的需要融洽一致的本能。他的思想明明追随着几千年前的足迹，但他反而以为是把自己的思想叫以后几千年间的人作为楷模。古典形式的束缚反而使艾麦于县的热情愈加奋激。奥里维认为法兰西是有前途的，他的信念是安详沉着的，到了他的门徒身上却变了如火如荼的信仰，急于行动而胜券在握的信仰。他要胜利，看到了胜利，欢呼胜利。他所以能煽动法国群众的心，便是靠这股狂热的信仰和乐观的气息。他的著作跟战争一样的有力量，怀疑与恐怖的阵线被他突破了，所有年轻的一代都跟着他蜂拥而前，向新的命运扑过去。他一边说着一边兴奋起来，眼里冒着火焰，苍白的脸上东一处西一处有了红晕，嗓子也提高了。克里斯朵夫不禁注意到这一堆气势逼人的烈火和烧着这堆烈火的可怜的身体之间的对照，但这个命运弄人的惨状他还只看到一部分。诗人讴歌咏叹的是毅力，是这一代醉心于体育行动战斗的勇猛的青年。诗人本身可是连走路都是上气不接下气的，只能过着极有节制的生活，饮食受着限制，只喝清水，不能抽烟，没有情妇。他浑身上下都是热情，但为了脆弱的健康，不得不过着清心寡欲的日子。克里斯朵夫打量着艾麦于县，觉得他又可佩又可怜，他当然不愿意流露出来，但大概他的眼睛透露了一些消息，或者是伤口始终没结好的艾麦于县的傲气，以为在克里斯朵夫眼中看到了恻隐之心，那是他觉得比恨更要不得的。忽然之间，他激昂慷慨的感情低了下去，不作声了。克里斯朵夫竭力想把他的信心争取回来，只是徒然。心灵已经关上了门，克里斯朵夫看出对方是被他伤害了。艾麦于县一声不出，抱着敌意。克里斯朵夫站起来，艾麦于县默默无言地送到门口。他一走路就更显出他的残废，他自己知道这一点，因为骄傲而装作毫不介意，但他以为克里斯朵夫在暗中留神，于是心里愈加怨恨。他正冷冰冰地握着客人的手告别， 忽然有个年轻的漂亮女人来按他的门铃。一个装模作样的男人做着他的跟班，那是克里斯多夫在戏院上演新戏的时候注意过的。老是笑容可掬、絮絮不休、颠头耸脑的行着礼，吻着妇女们的手，从正厅的座位上吸着脸和熟人打招呼，直招呼到最后几排。克里斯朵夫不知道他的姓名，便叫他花花公子。那时花花公子和他的女伴一见暧昧鱼线，就拿出肉麻的礼数和亲热的态度，偏向亲爱的大师。克里斯朵夫一边走出来，一边听见暧昧鱼线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今天有事不能见客。他很佩服他不怕得罪人的胆量。可是暧昧鱼线为什么对这批上门来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rock with Blue Hop.
1: 练太极，练瑜伽。
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3: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6: 克里斯朵夫又去看了好几次《暧昧与线》，却没法再恢复初次访问时那种亲密的感觉。《暧昧与线》看到他并不表示愉快，只抱着猜疑而矜持的态度。有时他的性灵需要发泄一下，被克里斯朵夫一句话打动了心，忍不住兴奋起来，让他的理想主义射出一些绚烂的光芒，照着他深藏的灵魂。接着他热情突然下降，憋着一肚子的怨气不出声了，使克里斯朵夫又看到了敌人的面目。两人不同的地方太多了，年龄的相差也关系很大，克里斯朵夫越来越认清自己，越来越能控制自己，暧昧鱼线却还在变化不定的阶段，精神上比克里斯朵夫一生无论哪一个时期都更骚乱。他的面貌所以这么特别，是因为他心中有许多互相冲突的因素。严格的苦行精神竭力想把格式遗传的欲念压下去。我们别忘了，他父亲是个酒徒，母亲是个卖淫妇。狂热的幻想竭力反抗着铁一般的意志，不受约束。极自私的心理和极慈爱的心肠，叫人永远看不出两者之中哪一个会占上风。还有英勇壮烈的理想主义和对于光荣的渴慕，使他一看到旁人的优越就会着急到近于病态的程度。即使奥利维的思想、独往独来的个性、大公无私的精神都可以在他身上发现，即使他有诗才、有平民的活力，使他不会讨厌实际行动，有粗糙的表皮，使他不会厌恶这个厌恶那个，因而胜过他的老师，可绝对达不到奥利维那种清明恬静的心境。他天生是虚荣的、骚动的，而除了自己的苦闷以外，还要加上别人的苦闷。他和一个邻居的少妇第一次接待克里斯朵夫的那个女子住在一起，常常争执。他爱着暧昧鱼线，一片热诚地照顾他，替他打杂、抄写作品，或是把他念出来的文字写下来。人长得一点不美，感情却非常骚动。平民出身，做过很久的纸板女工，后来又当过邮局职员，毫无生趣的童年是在巴黎一般穷苦工人的环境中过的。身体与精神都受着挤逼，做着辛苦的工作，永远是乱七八糟的环境，没有空气，没有静默，从来不得清静一下，心中的小天地老是受到外界的扰乱。脾气很高傲，对于真理抱着一种迷迷糊糊的理想与宗教式的热情。他夜里睁着倦眼，有时甚至没有灯火，在月光底下抄写雨果的悲惨世界。他遇到暧昧鱼线的时候，正是暧昧鱼线贫病交迫，比他更潦倒的时候，从此他就委身于他。这桩热情是他生平第一次的，也是仅有的一次爱情，所以他像恶鬼似的一把死抓。但对于暧昧鱼线，他的感情反而是个重担，他那方面并没这种情分，只是勉强容忍他的。看到他无微不至的忠诚，他极其感动，知道他是最可靠的朋友，只有他拿他当作自己的性命一样。但这种心理，他就难。